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们是马克白。
3: 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走在那里面，
1: 放慢自己的步调，脱离这繁忙的世界，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一刻起，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现在，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
6: 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7: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9: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

0: 来，深呼吸，吸，再吸。
1: 欢迎来到喘不过气的23。
2: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非常规门诊，我是 DJ CC，
0: 我是 DJ Sheep。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喘不过气的20岁。那我跟 CC 呢也是第一次搭档主持节目。CC 跟我搭档的心情如何？
2: 有点紧张，不知道会有什么火花。
0: 哎，不是，应该是快乐，很开心。
2: 我觉得我应该是兴奋比较多
0: 哦。是想到我们两个可能会就是有点嗨，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点
2: 高级 high class。
0: 对了，我觉得我们作为就是这个主题的第一个组，我觉得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我们就是在开头，我们想让这个节目整个性质就是我们真的在讨论二十岁应该就是做什么，或者是大家的心情一个心境是怎样。
2: 对，
0: 所以我想问CC，你觉得20岁对你来说是什么？
2: 我觉得20岁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从标准答案变成有点像自定义的人生的感觉，因为20岁之前我们都是在跟着标准在走，好像说这个年龄段你一定要做什么，那个年龄段你一定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20岁过后你可以去制定你自己的人生，你到底要干什么这样子。
0: 那你觉得你现在定义的是一个怎样的人生？
2: 现在吗？
0: 对，你现在想要，
2: 我现在想要就是我以前会认为说20岁他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稳重，然后我应该会很独立也有自信洒脱的那种感觉，然后好像我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掉它，然后要去哪里都可以。然后我以前还很天真，一直觉得说20岁过后我的脑袋它会自动更新，会变成大人的感觉。
0: 我跟你说，我也是，我一直以为就大人可能他们的脑里面有一个自己的系统。
2: 对，
0: 然后我可能一到20岁我就会载入一个系统，像玩游戏这样。
2: 对对，没错。
0: Oh my god，
2: 就转过来突然间转成很成熟的那种感觉。所以以前觉得自己很幼稚是因为还没有那个系统。
0: 是在怪那个游戏没有更新吗？说
2: 没错，
0: 那个 APP 开发商你现在要更新咯，
2: 坏事。
0: 那你觉得20岁其实它更多的是期许吗？因为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从标准答案变成我们自己去定义我们的人生嘛，那其实它就是期许嘛。
2: 没错，但是我觉得比起期许，我觉得更多的是来挑战，因为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做，你要一步一步去摸索，你也没有办法一直去问别人。
0: 那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最大的挑战吗？哇，
0: 上课上班。
2: 就是可能最大的挑战就是早上7点要起床去上课早八吧。好大的挑战。
0: 确实确实，这也是我最大的挑战。我目前还没有挑战成功。
2: 我也没有。
0: 我觉得可能20岁对我来讲就是责任，因为我觉得小时候我们不用负责。
2: 没错，
0: 讲的有点幼稚哦，但是我们确实不用负责。因为小时候可能如果我摔碎一个碗，我的父母我的爸爸会帮我扫，如果我不小心跌倒了，我妈妈会扶我起来，她会帮我处理伤口。
2: 对，
0: 或是如果我不小心撞到一个人，我的妈妈也会去跟路人说，哦，对不起，我的小孩子，就是我小孩不小心的。就我不用为我自己做的事情完全负责。当然我父母会就是会说，哎，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你不可以这样子，他会就会教导。但是我不会揽全责。
2: 对，
0: 但是20岁是突然被赋予了这个责任。
2: 对，你就是要完全去负责你自己的行为。
0: 对，你看20岁我们就到了什么法定
2: 结婚年龄，
0: 法定结婚年纪。大家20岁是一个很好结婚年纪耶。21岁不是。
2: 你要结了吗？
0: 你要结婚了，
2: 新郎不是我。
0: OK， 玩笑终归是玩笑，我们不要太早结婚。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就觉得，20岁就是想要结婚。
2: 没错。
0: 有的人就觉得20岁要拼事业，有的人可能大学都毕不了业。
2: Punchline，skr skr。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2: 我们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20岁？
0: 所以我妈怎么办？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办？
2: 我
0: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2: 下一个，
0: 我们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二十岁？其实像刚刚 CC 所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定义我们的人生嘛。在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想要从大方向先去进入。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认为的二十岁与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的二十岁到底有什么不同？
2: 就像我刚刚有说到，我小时候觉得二十岁是一个怎么样的年纪？那其实我自己是很期待二十岁的到来，就是我很期待那个系统更新的时候。可是当那个二十岁它真的到来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平静的，就是我才发现说，哦，我二十岁了，但是我好像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0: 你会觉得很失落吗？
2: 其实我觉得还好，我就那时候脑袋就是属于那种，哦，没差，就这样吧。
0: 就是你很平常的到了这个二十岁，然后发现好像二十岁了，那个系统也没有很戏剧化的变化。
2: 对，就是根本就是跟平常一样啊，只是年龄上有什么不一样而已。
0: 就是那个蛋糕可以继续一直在插，
2: 哎，对，就是多一个蜡烛而已。
0: 那你认为导致这个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有什么？
2: 可能就是天真的自己跟被现实打击的自己。
0: 我觉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同侪压力，就是我们同龄的人，好像你看到可能你的朋友在上课，然后他们又上课又打工，然后又要去干嘛干嘛的，然后又有什么兴趣班，然后很多不同的活动，然后周末还可以出去嗨，晚上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2: 好羡慕这体力。
0: 对，很羡慕，同时也会开始就觉得，哎，为什么人家可以做这么多。
2: 对，就像是我身边的同龄人，他们已经开始自己赚钱，然后买房买车，甚至有些都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爱的小家了，然后我还在这里就是花父母的钱。我会觉得我这样很像啃老族，但是我真的有在认真上班赚自己的生活费。而且我觉得说到上班，我觉得也是很压力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想要赚很多钱，可是我需要上课，我就没有办法一直上班，而且我想要买的东西也特别特别的多，我就会给我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再加上又感觉自己没有办法胜任很多事情，就会一直担心未来到底要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压力啦。
0: 我觉得我是认同的，虽然我身边没有朋友就是开始买车买房啦，对，就是我的朋友们都在搞自己大学的事情，但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就是跟以前高中时期的不同，就是可能大家开始忙的事情已经不再那么的单纯，就是不是很纯粹就是一些学生的事情，他们更多可能聚焦在未来，他们已经在想实习，他们在想就业，他们在想给自己铺后路。像有的朋友就是在课余之的时间，他们会去学，我有朋友去学什么保险的那些。对，
2: 好帅哦。
0: 就是他们在想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走方向啊什么，看起来很具体很有目标。有的人却感觉好像不知道在干嘛，很迷茫。所以就有两波朋友你知道吗？我不会觉得我是很迷茫那一派，但是我也不会觉得我是特别有目标的。
2: 但我觉得我自己很迷茫。
0: 我觉得迷茫是一个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我们只有二十岁。
2: 没错。
0: 那我觉得没有办法在一个二十岁身上注入太多的这种所谓的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怎么做。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在一个寻找方向的途中嘛。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寻找的路程中，你不可能就是永远那么的顺畅。那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哦，家里就是可以给一个道路，因为有的人家里可能家事本来就是有这个机会嘛， 对他们来讲可能比较简单，可是可能对我们或者是对有的人来讲，就是家里可能也没有什么背景，然后也找不到自己很明确的兴趣爱好。我觉得蛮多的，二十岁，
2: 没错。
0: 可能不要说二十岁好了，就说人吧。人如果你活到四十岁，你能很自信的说出你四十岁就知道自己很喜欢很喜欢什么吗？就不一定。也有可能你二十岁喜欢的东西，你三十岁觉得哇好幼稚哦，不喜欢。
2: 对啊，
0: 为什么自己当初会喜欢这个玩偶？
2: 没错，现在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但这个可以带到另一个我在想的一个原因，就是 社会在给我们的枷锁，就是我们常说的标签。因为我觉得社会很喜欢给标签，他们很喜欢标，就是标明你应该干嘛或者你是什么，就大家很喜欢给你一个 title， 但是这个 title 到底是因为什么。
2: 对，我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回家就是过年的时候，亲戚看到我就会说，哎，你这个年纪了你还没有男朋友吗？我说啊，为什么我这个年纪一定要有男朋友？他说你这个年纪要有男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吗？你怎么现在还在读大学？你不是应该要出来工作赚钱养你的父母了吗？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到底是谁跟你们说我们二十多岁真的要这样子做的。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可能他们长辈那个时代，他们很早就会开始做这个事情，但其实时代是在变迁的，时代在更新嘛。我们现在的脚步变快，我们很多的东西也都改变了。他们以前可以这样是因为，讲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压力，当他们的那个旧时代的那个观念，其实他没有办法注入到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似就是哎，很简单，现在又有电脑又有 AI， 好像全部东西变得
2: 很快
0: 很简单，便捷了。可是其实他们没有看到另一面，就是有 AI， 那我们很多东西被取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怎么不被取代，或者是说在这么快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怎么去跟上他们的脚步，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就觉得说，哎，你们现在的生活变简单了，你们应该活得比我们更轻松，那你也应该可以做到我以前的那个标准。
2: 对，他们就是属于那种没苦硬吃的那种感觉。
0: 我不能说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真的会有部分的长辈就是用他的那个标准去定义我们，然后他会用那个去批评我们。
2: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不是很想理解的。
2: 我不喜欢，
0: 我尊重你的经历，我也共情你的经历，但是你不能把你的那个压力
2: 释放在我的身上。
0: 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
2: 啊！哇，好高级！
0: Yeah.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网络的影响，因为网络上有很多人也是喜欢定义，尤其是我们看什么影片，尤其是那种用 vlog 的形式，
2: 嗯，
0: 然后他就跟你说什么人生的意义、二十岁的意义、大学生应该要干什么，或者是就是很多这样的内容。然后他，我觉得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他们不去定义，好像就感觉失去了价值一样。可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容易被网络影响的人。有段时间我常常就在思考到底意义是什么。我们上课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说，这个片段有它的意义，这个事情有它的意义，这个怎样怎样怎样。
2: 对对对，它拍出来有它的意义，你们应该要学习。
0: 对，然后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每个事情都要去找意义？那意义是什么啊？然后我就想得很累很累，我就觉得哇，我有点想不通。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其实只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才需要被赋予意义，那活着是不需要的。因为片段是片段，我们创作它出来，那我们给它一个意义。但是我自己人是在变换的嘛，我今天喜欢苹果，明天喜欢
2: 橙子这样子。
0: 对啊， 我可能今天喜欢咖啡，明天喜欢喝茶，
2: 嗯，
0: 我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我，因为我不是一个片段。
2: 对、啊、
0: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欸、
2: 有的时候做事情它就是不需要有意义，太多意义就会很不快乐，
0: 就会活得很拧巴。
2: 对，很累，
0: 因为你就是一直在想，我要得到这个，我要拥有这个，我要变成这个，可是
2: 超累。
0: 那又如何？
2: 如何呢？
0: 有点扯。也许不是每个事情都需要被赋予意义，而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过程终归是跟结果平等的，你不能说就是因为我要赚很多钱然后忽视那个赚钱的过程，你也不能说只是在那个赚钱的过程然后不要管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平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些事情如果你想不明白它，你不用强迫自己，你就让它不明所以吧。它可能就只代表你在这个阶段不需要去思考到它，因为你想了很久你也没有办法想通啊。可能到有一天你想明白的时候，它自然的就通了，就顺其自然。
2: 没错，所以期待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只有自己认同这份期待，那才是我在这个年龄应该要做的事情。
0: 嗯， 但回归我们刚刚在讲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像比较容易得到满足？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我也不懂要怎么回答。
0: 因为对我来说是有的，因为小时候会因为小小的事情被满足，就觉得很开心啊。就是如果我说我想要吃面包，我的父母就会买面包给我，然后我想要有一个新的包包，我就有一个新的包包，就是差不多是这样。或是我会觉得可能就今天我妈妈跟我说我不用去上学，我就觉得很开心，差不多是这样。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个义务，如果我不去上学，那我是不是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如果我不去上学，我可能会错过今天老师在课堂上教的东西，然后可能会错过一些课堂的作业，或者说可能老师今天讲了其中的考试的笔记，然后我没有记到，就是我要承担的东西。但小时候就是没有，那小时候这个东西比较多的是只要我开口就会有人来回应我能或者是不能，但现在的话就是我开口了也好像没有怎样，
2: 好像就是要再问自己能不能去做这件事情。
0: 所以我觉得小时候的快乐更简单，但是不能说我们现在完全就是没有，或者是说丧失了感知快乐的能力。因为我觉得啦，我自认为是一个蛮可以感知快乐的，就是我是一个蛮会感受的人，我认为。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因为我长大了我的快乐好像就不值钱，倒也没有。我只是觉得可能现在要快乐的话门槛稍微高了一些，但是我还是拥有感知快乐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可能可以去思考吗？因为我觉得这对每个人来讲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人小时候就会觉得更不会感知，然后长大了反而更会感知。
2: 没错，
0: 我觉得都有可能，就是它可以是反过来的。或者对一些人来讲，他可能从小到大可能就是被爱呵护的，然后过得很开心，一直都拥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因人而异。所以像 CC 如果你说你不知道的话，其实他也没有对错，就是我觉得活在当下，你当下快乐也许就够了。
2: 我觉得他童年是来自于被动，好像我们买任何东西都要问过父母，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可以去买那件事情，然后有的时候苦苦哀求都会得不到。但是20岁他就会感觉是来自自我实现，就是想要买任何东西我都可以靠自己买，就是像我们两个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买票，买演唱会的票直接下单就好啦。
0: 跟你说真买到我钱包很痛。
2: 但是我觉得20岁的快乐都是用自己的努力还有付出得到的这个快乐。
0: 这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下一个，就以刚刚我们讨论的那几个原因跟几个事情来说，理想跟现实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平衡呢、啊？你觉得就是20岁其实算不算是一个过渡期在人生里面？
2: 觉得算，
0: 因为其实很迷茫欸，像你说的就是不知道要干嘛，然后20岁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年纪，你知道吗？就是有的人在上学，有的人在结婚，什么怪？那有的人在已经在上班，然后可能就是赚了很多，然后我依旧在上学。
2: 对，但是我觉得20岁这个年纪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期，就是很多事情它只有在你这个年龄段它可以接触到。就例如说像身份的过渡期，就是感觉我们之前都是被某种程序设定好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就有了那种自由的想法跟感觉。
0: 你有什么自由的想法？
2: 就是我之前不是说吗，就可以好像说到处去玩，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小时候都要问过爸爸妈妈，但是现在就是可以直接自己出去。就跟他说妈我走咯，车钥匙拿着直接走。
0: 我觉得20岁如果要算是过渡期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明显的一个点是，你就拿20岁好了，25岁以前跟25岁以后，就很多人可能25岁以后再生孩子，再组建家庭， 可能在搞自己的事业，但是25岁以前大家可能在上学，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平常认识的一个阶段吧，一个路程。所以要从一个学生突然转变成为一个就是在打工的人，到结婚还是什么的，就是一整个
2: 莫名其妙的感觉。
0: 也不是莫名其妙，你想哦，现在的不婚主义很多，
2: 对，
0: 然后现在很多不上班的人也很多，
2: 对，
0: 自由从业的人很多，
2: 对，所以我觉得二十岁他不是那种成功的感觉，我觉得他这个年龄适合拿来给我们试错。
0: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对，就是过度，就是过度自己，我们究竟要走向哪一条道路？我们要走向大家传统认知的也要结婚，还是我们要开始闯荡人生去流浪？
2: 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可以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就例如你可以打工，然后你可以换很多份工作，然后你谈恋爱，你也可以不喜欢了你就丢掉再找一个。
0: 可是你觉得二十岁的资本是什么？是年轻吗？就是凭着因为我年轻，然后我父母还可以支持我，所以我做。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可以换很多份工作，然后男朋友女朋友不要了可以再找，可是我们的资本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底气可以讲这样的话？
2: 时间吧。
0: 时间吗？就是年轻。
2: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东西，因为可能对不同的人就是因人而异，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对于他来说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早九晚五的工作，
2: 对，
0: 很稳定，
2: 很稳定的感情，
0: 然后不想要就是很浮躁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活在一个很现代主义的时代吗？
2: 对，
0: 就全部东西都变得有点自由。
2: 嗯，
0: 然后我偶然有一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突然间就是跟我说，其实我就是想要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我不介意每一天都坐在办公室里面，准点五点下班回家吃饭看电视睡觉。我就问他，那你觉得不无聊吗？就这样每天过着一样的
2: 重复的生活。
0: 对啊，可是对他来说就是他那是他想要的，他不想要一直在寻找新的东西，一直去探索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过度，二十岁就在过度。
2: 对，
0: 到底自己要被分到哪个流派去吧，有点像是那种武林高手，然后他们要分
2: 门派，
0: 对，要分很多门派。然后我可能就是那个流浪派，我也可以是苹果派啊，你的甜心派，
2: 够了够了。但是二十岁啊，对我来说，它只有两个字，我觉得是矛盾。就是像我现在很年轻，然后很有热血，然后也很感性，但是我很向往未来更大的那种世界，可是另一方面就是现实，就是我没有钱去更大的世界。
0: 嗯哼，
2: 就是没有更好的规划。
0: 那你觉得要的太多是好的导向吗？就是很像你说的，就是可能我又想要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可以赚很多，我又很想要环游世界，我又很想要有很多休息的时间，又想要啦啦啦啦啦。
2: 其实我在想要怎么去分辨多跟少。
0: 哦，
2: 对，因为有些人觉得在我们看来很多，可是对他来说他可以承担得起这些所有的东西。
0: 我跟你说一个比喻好了。
2: 好，
0: 因为我最近就是这样子跟我一个朋友聊天，然后我们就说到承受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你就把人当成是一个杯子，我们有纸杯，也有那种陶瓷杯。
2: 对，
0: 那陶瓷杯它生来就是可以抵抗高温，可以装冰水，可是你摔在地上它会碎。
2: 对，
0: 那个纸杯你摔在地上它不会碎，但是它水一定洒，然后你拿着它的时候它就软软的。
2: 对对对，
0: 每个人长得就不一样。
2: 嗯，
0: 然后可能还有什么塑料杯，那塑料杯就是永远都不会腐烂，有点不环保但是它又很能装。
2: 对，
0: 那你到底就是你把人当杯子看好了，你要怎么说那个杯子永远是好的？你说陶瓷杯一定好吗？可是只要我大力的摔它，它一定碎。
2: 对，只要一不小心它就掉地上。
0: 对啊，所以你把水想象成压力好了，你装在那个杯子里面， 我们都能装水，但我们能装的水也不一样，因为杯子容量也有不同的大小。
2: 对，
0: 这样究竟是什么样？所以我最近就在思考，可能对我来说，我同时能够兼顾三件事情已经是极限了，可是对有的人来说就是
2: 好像
0: 不够。
2: 对，就完全不够，
0: 小菜一碟。
2: 对，
0: 你觉得我应该可以做更多，可是在可能我们看来就觉得哇，他疯了吧，
2: 哇很厉害，
0: 他没事吧。
2: 对，但是我觉得太多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可能会让你朝 那种目标去前进，就不会一直踏在原地。
0: 我觉得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怎么去看待自己的目标。我觉得比起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的问题是要的太多嘛，是不是好的导向，那要的太多，但是你怎么去处理你要的这个事情。
2: 对，
0: 我觉得可能这比较重要。
2: 因
0: 为要的太多不代表我一定要同时做很多事情。
2: 对，
0: 就是我很想要又喝咖啡又喝茶又喝酒，我只有一个杯子，我可以分批次喝啊。
2: 对，
0: 但有的人会想要同时喝完。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怎么去处理你自己的欲望，怎么去处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2: 对，
0: 在二十岁我觉得很多人会给自己一个压力，就是说如果人家可以我也一定要可以。
2: 就是那种他 OK 我也一定要变成这样子的人。
0: 如果他可以同时喝两杯咖啡，我也要同时可以喝两杯咖啡。我跟你说，你同时喝两杯咖啡可能就倒在地上，可能他还另外一个人还可以再乱跳，可能你不喝咖啡的人就倒在地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
2: 每一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行，都不一样，不是不行。
0: 就是不要去强迫自己。
2: 舒服最重要我觉得。
0: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很舒服，但是他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就是会对他有危害。
2: 对，就是可能有些人东西太多了，就像我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同时打三份工，然后他都挤在同一天，就是他早上去上完第一份工，然后他休息一个小时，他要去上第二份工，然后第二份工上完，他要去上夜班。
0: 是因为工资调动很大吗？
2: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个月赚好多，但是他觉得他甘愿，就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好累，但是他每天都这样。
0: 哇，我真的觉得
2: 像我这种低精力的人就没有办法。
0: 我是觉得我是低能量的人。
2: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喝咖啡。
2: 原来是这样吗？
0: 对的，我有点就是上瘾，然后我上瘾到就是也不是很上瘾啊，其实，但是我就是要喝，不然就有点困。我现在就有点困，但是我觉得我们讲的话很有深度，所以就是逼着我自己思考，因为现在有点饿了，大家。
2: 对，很饿。他今天一整天都说很饿，
0: 很饿，然后还要在那边想，到底要的太多是不是好事？可能我只是想要在意大利面上面再加多另一份，
2: 加面吗？15块？
0: 对对对，要的太多，然后吃不完。可我觉得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就是
2: 对。
0: 你要的太多，可是你也承受不了那个，因为 你想哦，你要做三份工作，代表你三份工作有你不同的职责，
2: 对
0: 对吧？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升职了还是什么的，那你还可以再承担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吗？
2: 对啊，他就只能够待在一个地方。
0: 我觉得可能人之所以是人，就是要擅长做改变，
2: 没错，
0: 然后要更随机应变一点吧，我觉得。不然我看到了身边太多的例子，就是大家会把自己闷死在一个自己的思想牢笼里面。
2: 对，
0: 重点是自己给的哦，我们现在没有说人家给我们什么，是自己给自己一个牢笼，然后就觉得哇，逃不出，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
2: 受够了，
0: 原来我是一只被闷死的蝴蝶。我觉得有点想讲，
2: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句话，就是二十岁不需要给人生一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阶段它本身就是一个问号 question。对，就是你不需要太多的去给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就对我来说，这个阶段很适于尝试错误。
0: 就是刚刚说的吧，
2: 没错，
0: 不要硬硬给他找太多的意义。
2: 对，
0: 我觉得有时候就做一点没有意义的事情也很好啊。
2: 对啊，就是像你，
0: 没有，我觉得像你说的一样，我们现在很年轻。
2: 对啊，
0: 我们就是有试错的，
2: 就像你神经病就大半夜跑去公园唱了 一首歌，然后突然间回去睡觉，那种没有意义的歌，
0: 然后就是被那个被警察抓。
2: 对啊，不好意思，朱小姐，
0: 扰民扰民咯，你真的唱歌很不好听耶，你以为你是谁？蔡依林哦。好了，我觉得可能理想跟现实如果要做平衡，就是要去评估好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能力、你的幻想、你的机会到底有什么。
2: 嗯，
0: 就是你不能单单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我就要，
2: 没错，
0: 你要去评估啊，就是我能不能够承受，以及如果做这个事情我会不会有正向的导向，就是那个结果是不是我会想要的。
2: 没错没错，
0: 然后如果他走向了一个不是我预期内的一个结果，我能不能承受他。
2: 嗯，
0: 我觉得人就是你不能说完全不想，但是你也不要，就是你要想，但是你不要想得太死，你不要钻牛角尖的去想。
2: 对对对，
0: 我们做的是一个全方位的评估，但是你不要评估到来然后说一句不想做了。
2: 哦，这
0: 对吧，
2: 难评。
0: 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这样，就有点自暴自弃，因为想太多就觉得哇
2: 好累，
0: 如果我要这样做，我要承担这个风险。我跟你说，我是有点害怕承担风险的人，我就会有点回避。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蛮踏在原地的人，因为我会觉得要执行的事情要很多的动力，
2: 对，还有很多分岔口。
0: 嗯，然后我到底要怎么去走啊，我走了如果我很迷茫了，有没有人可以捞我，还是我要自己捞我自己，捞的捞死，汗的汗死，这受不了。我觉得二十岁就是一个充满问号，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但这个问号不是不好的，
2: 对对对，
0: 反而是好的。
2: 嗯，
0: 就是因为很问号，所以我们才可以一直走下去。
2: 没错，
0: 我觉得人就是要一直在问自己问题。
2: 对，
0: 但是你不要问自己那种很拧巴的问题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啊、就是你不要一直要太多，然后又讲、啊、不要了，这有点莫名其妙。哎、欸，这个话是我说给我自己听的。
2: 没事没事。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的理想是不是一定要配得上我自己的期待，或者是说社会的期待？
2: 下一个，
0: 我觉得二十岁对我来说就是正视自己的需求。我不敢说大家会是什么样的，但是于我而言，就是我只是二十岁的一个人，我也在慢慢的探索，所以我最近也在学会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那就是结合理想跟现实的情况去评估，哎，我应该要怎么去做，我怎么做才可以实现我想要的目标，想要走向我期待的那个方向。
2: 我觉得二十岁就是属于，就像我讲的，就是属于勇敢去做，你 just do it right
0: yes sir。
2: 对啊，只要你没有触碰任何法律，你什么都可以做。
0: 哎，对，我觉得原则性的东西还是要遵守，但是除此以外你是绝对自由的。
2: 没错，现在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
0: 对了，
2: 欸 DJ Ship， 你没有发现说我们越讲到后面越来越疲惫啊？
0: 我觉得我有点把自己讲到有点 emo，
2: 而且带着很饿的肚子在思考。
0: 我们多次中断我们的录制，因为肚子叫。
2: 对，没关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二十岁的状态，
0: 真的很二十岁，就是兴致勃勃的踏上一条路，
2: 然后越走越累。标准的人生
0: 跟现在疲惫的人生。可是我觉得真的我们的状态很二十岁，我很自豪、
2: 啊、很开心，就是会因为一点小事开心。你看我们要结束了，很开心耶。
0: 我也是很开心，
2: 可以吃饭了。
0: 好啦，那我们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那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一些启发，希望是有的啦。
2: 没错，对对对， 那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CC，
0: 我是 DJ Sheep， 那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丞琳的《带我走》，歌曲收录在《杨丞琳再见青春集精选》，同时也是偶像剧《不良校花》的主题曲。歌曲述说男方离开到外地，女生希望对方带她走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丞琳的《带我走》。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2: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1: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母星，呼叫母星，这里是位于银河系边缘第三行星轨道的万星球观测站。我是观察员 ICE。 今天的地球大气稳定，含氧量对我来说依然稍微超标，但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最痒的感觉。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地球人非常热衷的集体行为，我们称之为节日。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地球人会每隔一段固定的公转周期就强迫自己停止生产活动，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些低效率高能耗的仪式。而且我发现这群生物在地球的东方与西方庆祝的逻辑完全不同。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采样镜头看看这些碳基生物在不同坐标下到底在忙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归巢现象。在地球的东方实验区有一种名为春节的现象，在这段时间数以亿计的生物会像集体导航出错一样，非要移动到名为家的坐标点。最令我困惑的是他们的进食仪式。东方人会围着圆形的木板摆满大量的有机蛋白质，这是一种报恩模式。他们会把食物对着虚空中的祖先意识体进行数据交换，也就是焚香，请求祖先在另一个维度保佑他们。而在西方实验区同样是归巢，像是感恩节，他们的逻辑更倾向于能量掠夺。他们会把一整只巨大的禽类塞满香料，所有人围着它，在混乱且高分贝的交谈中将其分食。东方在乎的是跨时空的契约，西方在乎的是集体燃料补给。母星，这群生物对蛋白质的处理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文明走向。现在是休息时间，让我们听听这首充满地球电波的歌曲。顺便提醒各位星际听众，晚星球的陨石防护罩正在特价中，别让你的卫星裸奔哦。

欢迎回到观测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视觉频率。东方的节日通常被强烈的红色光谱覆盖，他们相信红色可以吓跑一种名为年的怪兽。根据我长期的红外线扫描，那只怪兽好像并不存在，但他们会引爆含硫磺的装置，也就是鞭炮，试图用噪音驱赶负能量。西方则偏好绿色与亮片，在圣诞节他们会砍下一棵树放在客厅，是的，把活的植物搬进屋子里。他们相信一个穿红色衣服的肥胖雄性会从排气管钻进来送礼物，这显然存在严重的物理学漏洞，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更有趣的是情人节，这在东西方已经达成了一种全球化迷信，雄性个体会购买植物或礼物赠送给雌性，如果忘记这项仪式，这段关系可能会面临崩溃。这是我看过最脆弱的契约关系。最后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面对结束。最近刚好是地球的毕业季，这群生物聚集在巨大的建筑物前，穿着黑色长袍，集体把帽子扔向大气层。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起飞失败吗？随后他们会流出咸性的液体，这种液体同时包含了喜悦与悲伤。母星，这对我们纯逻辑的种族来说简直是系统报错。而到了跨年，则是全地球的能源浪费巅峰，无论东西方，数百万人聚集在广场上，盯着一座高塔喷射烟火，烟火在高温下爆炸，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他们在爆炸声中大声呼喊数字：5、4、3、2、1，然后互相接吻，互相拥抱。我推测，这可能是一种集体催眠，让他们忘记地球又在宇宙中孤独地绕了一圈，而他们的寿命又缩短了3153万秒。在今天的结尾，我想分享一位来自晚星球的观众留言。九九问，为什么人类要发明这么多麻烦的节日？经过这段时间的潜伏，我认为节日是人类为了在漫长且无聊的生存时光中标记出我们还活着的一种方式。不论是东方的红色护身符，还是西方的发光常青树，这群生物都在试图用这些仪式对抗这颗行星寒冷的冬季。虽然逻辑上很荒谬，但那种集体散发出的情绪能量确实让这个蓝色小星球在黑暗的宇宙中显得稍微亮了那么一点点。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我是观察员 Ice， 准备切断同步讯号，接下来播放一首地球人写给外星人的经典歌曲。我们下次观测再见，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侦测启动。
1: 我很好啊，我没事。
0: 翻译为：
1: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0: 翻译为：
1: 我其实不太想去。
0: 结束翻译。
1: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这什么东西啊？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草莓加进泡面里吃，这可以吃吗？好恶心哦。等一下，这种东西不能只有我看到。刘友吃草莓泡面，刘友看，有时候不是分享快乐，是分享冲击。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看，是你朋友觉得你应该看。大家知道用留言的留、朋友的友组成的留友看、留友吃、留友听是什么意思吗？那你们知道应该要在什么情况下运用这些词吗？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要翻译的主题是现在 Thread 的用户很喜欢说的一句话，留友看。有一些贴文你不需要直接传给朋友，你只需要在留言区打上三个字，对方就会自己看到，那就是留友看。因为 Thread 会帮你用演算法让有追踪你的朋友看到你留言的贴文，甚至显示出你留言了什么。但留友看三个字看起来是简单的分享，很多时候它其实是在拖朋友下水哦。所以我今天整理出了几种留友看想表达的意思。 BBB。 首先，翻译结果一，分享型。我觉得这个是最单纯的一种，他只是想要把东西分享给你。那个东西有可能是很好笑的影片，很好听的音乐，也有可能是看起来很好吃的餐厅，然后底下就会出现留友看、留友听、留友吃。那他翻译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东西很有趣，我要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是把最美好的东西分享出去的概念。那根据调查显示，对这个城市，它的总流量光是台湾人就占了 21%-22% 的流量，然后台湾人又非常喜欢留言。所以我最近还观察到了一点，那就是会有很多其他国家的美女帅哥，可能是在发自己的照片或是分享自己的生活，底下就是会有一堆中文的留言，然后大概是分成两派。一种留言是留友看美女，留友看帅哥，另一种则是在赞叹，就是说感谢第一个留言的台湾人让我看到这么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留友看在这个阶段是一种美的循环，就是我留言给你，让你去看到这个美好的事物，然后你再分享给其他人。但是呢，人类每天都在进化，事情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接下来进阶到第二个阶段， BBB。 翻译结果二，点名型。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阶段，我用举例的方式让大家更好理解。可能是某一篇贴文，然后它上面写着，你一定有那种说自己快到了但其实还要半小时才到的朋友，然后底下就是各种留友看，有些更嚣张的会直接 at 自己的朋友。那这个时候的留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没有公开说是谁哦，但你都看到了，就当作是你吧。我觉得这个阶段很像是一种公开调情，其实你们可以私底下传连结或者是转发就好，你偏偏要在公开留言处留言。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可能要感情够好才可以这样玩，因为有个风险就是你会被一些不是很熟的朋友看到你的留言，那那个朋友可能就会对号入座，然后问你说你是在说我吗，然后你就要好好跟他解释说，哦不是啦不是啦，我是在讲我另一个朋友啦，就是很尴尬。所以如果你们有这种经验的人，希望你们可以学乖，你们就是复制连结或者是转发就好，不然真的好尴尬哦。
0: BBB。
1: 翻译结果三，猎奇型。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它通常是出现在你看到一些很恶、很奇怪甚至是让人怀疑人生的东西，例如开头提到的草莓加到泡面里吃， 又或者是有人用 AI 制作的很猎奇的影片，底下就会有超多留友看。你其实本来不应该看到这么猎奇的东西的，但是因为你的朋友留言了，你就跟这个贴文产生了缘分，产生了连结，所以你自然就会看到。我模拟一下那些留言留友看的人的想法，应该会是一开始看到那个影片，然后觉得哎呀好恶心哦，然后开始觉得很荒谬，荒谬到很好笑，接着就会想把它分享给其他人，然后打字留友看，所以就会有留友看这个留言出现。那这时候的留友看翻译就是我已经受伤了，你们一个都跑不掉，然后开始把大家拖下水。不觉得地球人超级可爱吗？快乐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痛苦也是，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都希望能让朋友陪着自己一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观察到留友看并且把它做成一集节目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天在滑 Thread 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现任副总统萧美琴女士发了一个影片，但那个影片应该是在帮一个活动做宣传，主要内容就是她在跟现在的学生去拍短影音，然后去学习现在年轻人流行的拍照知识。这整影片发出来之后，前总统蔡英文女士在下面留言留友看，我当下看到那则留言是非常冲击的。大家知道蔡英文女士已经69岁了吗？可是她可以正确准确的去运用年轻人的用语，我觉得这个留言出来，不管这个留言是蔡英文女士自己留的，她可能活到老学到老，她要去学习年轻人的用语，还是她的社群小编帮她留言，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代表她是真的有在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去了解年轻人现在需要什么，然后去付出行动，所以我才想要做出这集节目，帮大家分析一下留友看的意思以及运用方式，让各种年龄阶层的人都能了解。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蔡英文女士一样去活用现在年轻人的用语。地球人的语言真的每天都在进化，看影片叫留友看，听歌叫留友听，美食贴文叫留友吃，感觉什么都可以留给朋友，但作业跟报告千万不要留友做。所以留友看从来都不只是三个字，它可能是分享，可能是暗示，也可能是在偷偷嘲笑朋友，甚至有时候它不是在分享快乐，而是分享冲击。地球人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自己看完奇怪的东西，而是一定要找一个人一起看。那你们是会留言留友看的人吗？还是你们都是被留友看的那一种人呢？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分享一首我觉得很符合今天主题的歌，它是四个朋友的《全世界都在玩手机》。它其实已经是12年前的歌咯，可是它的歌词放到现代，我觉得还是很贴近生活。它主要是在讲大家的生活习惯改变，东西会手机的出现，就像是你可能在捷运上都只专注着滑手机，没有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又或者是好朋友都约出去见面了，却还是都在滑手机。就像是今天的主题留友看，也是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想到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的用语也都是我们滑手机的时候衍生出来的，所以我才想在今天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那我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哦。

0: 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大家好，我

0: 尔偷闲，听一听 FM 88.3，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好，我是 DJ Olay， 现在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然后我现在的声音真的是有点不太能听，就是已经烧瞎两天了。然后我又讲话讲了两天，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很严重。然后呢，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KKBOX 的华语流行精选歌单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榜单会是这个学期唯一一次的 Music 悠悠的榜单，因为这学期只有华语榜。对，然后为什么我刚声音就很正常，现在变这样？然后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就，我觉得曹阳他唱的歌就是他可以把每一首歌，等一下，他把每一首歌都弄得很，就是很有他自己的风格，然后也很有他自己的特色，然后唱出来跟那个张惠妹唱出来就不一样。我现在真的是听一听，我自己觉得很好笑，就是我的声音怎么会变这样子？对，我相信大家先听歌，等一下再听我讲话好吗？那我们来听这首曹阳的《连名带姓》。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曹阳的《连名带姓》，对，然后我觉得他唱起来呢，就是非常有他自己的风格，然后我觉得他的音准都非常的到位，听了就会很舒服。那下一首歌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Jocelyn 的《这里哼着 RMB》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他在最近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在三月底，3月31号的时候，这首歌叫《Sweet Spot》。然后Jocelyn其实在就是寒假的这段期间，1、2月他出了好多的新歌，然后我都超级喜欢的。然后呢，他就很突然的丢出，就是他要出一张专辑了，然后我就很开心，因为其实我去年又去他的专场，然后就是看他越来越红，就是粉丝越来越多，然后做的歌越来越棒，我就觉得真的很替他开心这样。然后这首歌呢是叫做《这里哼着 RMB》，他在里面藏了很多的小巧思，像是他有些歌词就是说，现在听的节奏快的感觉怎样都不对，是我爱你但说不出口。反正他就是在这 一段，就是第一段副歌结束后呢的第一个主歌，他加了很多首歌名，不同的歌名，因为他其实自己本身在社群媒体上就会分享，就是可能把一首一个人的一个歌手的所有歌名串成一首歌这样子。然后他现在就把这个小巧思加进他的歌曲，我是看他发的一个 Reels 讲这件事情，我才知道 Oh my god， 原来他里面藏这么多的小巧思。那很开心，非常的替他开心，他写出了很多歌，然后他真的是我觉得新一代的 R&B 女歌手，他真的很厉害。然后他现在出了这首歌，就是完美的讲述，就是这里哼着 RMB， 反正整首歌都是 RMB， 他的整张专辑也都超级 RMB， 喜欢的大家可以去听看看哦。那我们现在收听这首Jocelyn的《这里哼着 RMB》。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
1: 来自 Jocelyn 940的这里哼着 R&B，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喜欢 R&B 的你们呢，欢迎去听940的新专辑 Sweet Spot。 好了，那下一首歌呢，想要跟大家介绍最近只要戴起耳机打开 KKBOX 我就会听的歌曲，叫做周祖安的不想再让你哭。周祖安是那个男团欧总里面的队长，那我相信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我很喜欢欧总。然后我知道欧总是他们在原子少年那时候就出道，然后我从原子少年就看到现在，然后那时候知道祖安他其实自己很害怕唱歌，然后可是呢就是这样看着他一步一步进步，然后到现在可以出了自己的第一首个人单曲，我就觉得他很厉害，然后也很替他开心。然后这首歌呢，我觉得很中我，它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曲风整个旋律线就非常中我的那个 type， 就是他的这首歌有一种歌手队长跟那个村长的感觉，那个什么哪里都是你跟那个爱怎么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两首歌。然后我觉得这一首歌跟那两首歌的感觉很像，然后我就是好喜欢这种曲风哦。那他这首歌呢，想要透过祖安想要透过这首歌陪伴每一个在爱里跌跌撞撞的人，让我们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里要学着好好的守护你爱的那个人，因为你不要让他难过，也许就是最深的爱。也希望每个人都能遇见那个一生都不想再让他掉眼泪的人，总有一天牵着彼此的手走过那些还没抵达的风景。没错，希望大家就是人家主歌一听一下去整个就是超好听，我真的现在每一天都在听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祖安的不想再让你哭。

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周祖安的《不想再让你哭》，这首歌就是很短，2分40秒而已，但是我觉得他唱出了很多很多的感情。对，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讲一讲我的声音真的很难听，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很对不起。对，那这首歌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对他的喜欢，但是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然后他的 MV 也很好看，他的 MV 里面还有一只马，是白色的，真的是白马王子那种。然后还有他自己编的舞。然后前几天他有参加一个商演，然后他就有首唱这首歌，然后我就去看他首唱的那些影片，我就觉得祖安真的很棒啊，没错。那下一首歌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周杰伦的《爱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周杰伦最近发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太阳之子》吧。然后呢，为什么叫《太阳之子》呢？因为这四个字是歌神张学友对周杰伦的昵称跟认证。然后这个称号呢，在2023年5月的时候，周杰伦他在香港办那个嘉年华的演唱会。可是虽然遇到狂风暴雨，但他只要一开唱，雨就会停。然后张学友呢，就特地送上印有《太阳之子》的芒果，还有手写卡片，他想要认证周杰伦的幸运，就跟《太阳之子》一样。所以呢，周杰伦就自己也很感动，表示他自己心里出太阳了。并有趣的说，太阳之子的称号被他拿走了。对，那距离周杰伦上一次出专辑是在2022年，最伟大的作品到现在已经过4年了。他放慢生活步调吧，慢慢写进音乐里，慢慢酝酿歌词，慢慢筹备着 MV。 那这首歌呢，很感人的就是他的 MV 是把他跟昆凌那时候求婚的画面放出来，我就觉得很有感。然后到现在已经5天了吧，可是他的点阅率已经来到了800多万，不愧是周董啊。那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浪漫。他说，无名指上的永远跟领带上的温柔，被周杰伦唱成了一部每个坠入爱情后相爱的两个人愿意全身心交付给彼此的一部永恒爱情史。反正无名指上永远不就是戴戒指吗？哦，然后领带上温柔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要帮系领带那个嘛。对，那不要听我讲话，我们先来听一下周杰伦的《爱豆》。

你刚收听到的是周杰伦的《I Do》，对，我刚去喝一口水，好像还不错，声音有回来一点。对，那下一首歌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我最喜欢的人是谁呢？就是陈华，我的陈华。他在最近也是寒假期间出了一首歌，叫做《减伤》。Oh my god， 这首歌我真的超爱。他想要写给在这个世界上跌跌撞撞、努力生活的人。他的歌词，我受了伤还是选择善良，相信我受了伤还是选择善良，相信你说过的每一句谎。就是他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在这世界上被你伤害了，或是我遇到什么事情，可是我还是依然想要当一个善良的人，我还是坚信这世界上会有善良的人发生。对，然后上次我有在 HeFM 写乐评，我就是写这首歌，这首歌我真的好喜欢，包括他的副歌，然后他的主歌也真的写得好好，然后他的 MV 也很赞， MV 很用心的拍，而且陈华还真的有哭，就是他有拍哭戏，然后我就觉得哇靠，怎么可以哭，怎么有人哭了还哭这么漂亮啊，你们知道吗？让我来念一下他主歌的歌词给你们，真的是太棒了。转眼间我的模样都是用眼泪交换来的成长，好像必须成熟懂事端庄，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必须要你很成熟，你要很懂事，你要很端庄，很端庄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生活。所以他就说，你现在看到我的模样都是我用眼泪换来的长成的样子。对，但是呢，最后一句他写说，用天真换一点茧伤，这一句我超喜欢，因为可能每个人，我们如果都拥有小时候那样的天真啊的想法去面对这些事情的话，可能会帮你减一点这个受伤。这样，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陈华的《减伤》。

0: 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1: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宣扬尚荣。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阿令。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版，我是 DJ Olay。我刚一直在听我自己讲话的声音，我真的觉得很难听。再跟大家说一次，真的很抱歉，我很不想要这样子，我会努力顾好我的声音。好，下一首歌呢？今天介绍的歌都是 KKBOX 的华语流行精选榜。对，那下一首歌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蔡佩萱的新歌，叫做《数一二三四》。这首歌呢，是她的专辑《伤心药房》的第三帖药。为什么是伤心药房呢？有在关注她的人应该都知道，她其实是一个药剂师。对，那她说我们都试过用理性来整理心碎，用节奏、用规则、用时间告诉自己应该要往前走，但感情从来不照拍走。他的副歌是数一二三四把你忘记，五六七八还是爱你。这首歌写的不是失恋，而是那种明明知道会痛，可是还是选择去爱的勇气。因为你再去爱，从来不是天真，而是勇敢，也是我们的超能力哦。我觉得这首歌它主歌一下的时候就很抓耳，我那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其实就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蔡佩萱的声音本身就很温柔了。对，那喜欢她的人可能要继续关注她哦，因为她会推出伤心药房为概念的系列作品，要用音乐为你开出一张疗愈的歌单。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蔡佩萱的数一二三四。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蔡佩轩的数一二三四，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很抓耳呢？因为蔡佩轩的声音真的很温柔，就是他很容易就可以把你带进这首歌的情绪里面。对，那下一首歌呢，跟大家介绍也是我前一阵子非常非常喜欢听的歌曲，叫做 Musa 的《没有你以后》。那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就是有在听我的节目，就是不然就是关注我社群，应该就会知道，就是我上学期有邀请 Musa 来我的节目里面玩。然后你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吗？这首歌的作曲竟然是郭星宇耶。郭星宇也是我上学期有邀请到的来宾，然后他也是名传的学姐，这两位结构梦幻联动，都是我的来宾。然后 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们竟然会有合作，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大尖叫，然后也吓到，然后他们也合唱了一首，也有一起合唱这首，然后排成 Reels， 然后真的是我的梦幻联动。我看到我就觉得 Oh my god， 很开心，就没想到星宇学姐作词，然后 Musa 唱，我真的好开心。然后这首歌呢，就在写说你也有一段放不下的从前吗？其实听他的歌词就看得出来，也曾想过在没有你的以后逐渐失去消息，跌进深不见底，忍住眼泪把你深藏心里面，每寸呼吸每段记忆总掐着我提醒。最后一句呢，就说我困在原地没有办法清醒，无奈的数着一遍又一遍挥散不去的从前。就是一首真的很难过的歌，可是 Musa 的歌声呢唱出的是，好 ，Musa 歌声其实真的可以唱出很痛很痛的感觉，这点我必须说真的。而且我那时候跟他录节目的时候，然后我就有跟他一起合唱一段他的歌曲，然后你知道他就唱歌，然后就在我旁边唱歌，我那个耳朵真的那一整天都非常的清晰，你知道，就是真的很好听。Musa 真的是实力派歌手，然后呢，他把这首歌唱得很痛，可是同时又有一种好像他快要释怀的感觉。对，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他的声音，也很喜欢就是歌词，然后还有他们两位的梦幻联动，我真的觉得是100分的。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Musa 的《没有你以后》。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Musa 的《没有你以后》，他是唱后面的歌曲，真是非常的有张力。我觉得 Musa 他就是那种，我真的觉得他应该很红，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的实力真的很好。他那个高音可以飙很高，然后也很有力，而且我觉得他很适合唱阿令的歌的那种感觉。反正我真的喜欢他的每一首歌，真的很好听。然后他最近有出一首歌叫做《眼泪的遗憾》，欢迎大家去收听哦。好，那下一首歌呢，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是恶作剧，就是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的那个恶作剧的21周年纪念版。为什么会有21周年呢？他说在去年的某一天呢，他的朋友突然传了一句说，哎，恶作剧已经20周年了耶。然后呢，他说在平静的日常突然被拨起一点涟漪，即使过了那么久，他还是清楚的记得当年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又是在什么样的年纪把那样的心情交出去这样。他说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现在已经变成了妈妈，不管她走到哪里，这首歌就像一枚被塞进时间口袋里面的护身符，陪她穿越了时间的流逝，也把她和许多微小的幸运扣在一起。对，那在2025年呢，她开始练习勇气，2026年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跟新的思考回来。21年前我们在青春里相遇，21年后我们在记忆里重逢。哇，我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已经那么久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还是很像那种现在流行的歌曲这样。但我没想到它竟然已经20年了，还是很好听。然后这首歌它的21周年纪念版就比较偏向是那种比较偏无插电版本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清新啊，然后听起来也很舒服。然后我很佩服，就是主唱王蓝英，他完全声音都没有变，还是一样的甜美，真的很喜欢。那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个美好的记忆吧，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恶作剧21周年版本。

好听。刚收听到的是王蓝英的《恶作剧》是21周年的纪念版，很快就到我们最后一首歌了。我觉得我超厉害，我现在用尽我的全身的力气在跟大家分享我的歌曲，我喜欢的歌曲。对，我真的很努力。好，最后一首歌呢，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艾薇的歌曲，是最近新出到热腾腾的。这首歌叫做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直白的歌名，就可以告诉你说这首歌在讲什么。他说，或许我们总悄悄怀疑自己的光，把自己交给世界评分，但如果有一天世界真的没有为你鼓掌，那又怎样？在掌声还没来的时候也没有关系，你依然完整而闪耀。当世界转身离开的时候，请你要记得回头拥抱自己，就算没有人喜欢你，也请记得站在自己这边，对自己说我很棒。没错，我觉得他真的写很好。没人喜欢你哦，那又怎样？没有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没有人喜欢你那又怎么样？不要让他们定义你，谁都值得被珍惜，请温柔的拥抱自己。谁说有掌声才算肯定？哪怕世界还没看清你，你要爱你。总而言之呢，这首歌就是在告诉你说，你就算没有得到世界的掌声又怎么样，你自己帮自己拍拍手就好啦，对不对？像我觉得我现在很努力的在讲话，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听到，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厉害，说话帮我自己拍手。对，那他们不喜欢就不喜欢你啊。其实我觉得要不要管，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努力去克服。像我自己也现在还在学习这件事，但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不然其实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一直处在那个内耗里面，是不是很不好？对，那很快的这今天的擂台赛就到这结束了。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这学期的第一次，然后竟然是用这个声音出现，我就觉得好没关系，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等一下真的要去看医生，我受不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收听没有人喜欢你那又怎样咯，这首歌我们就是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好，大家拜拜，你们要记得好好的生活，不要管大家怎么样，自己要爱自己哦，做任何事情都要跟自己说，我自己真的很棒。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2: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3: 喂，
4: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 88.3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3: 哦，完了。
4: 你说 FM 88.3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3: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 88.3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
5: UFM 88.3，
3: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你一定会喜欢哟。

喂，咁啱啊，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诶，如果等紧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 倒数第二集。没想到这个节目已经要走进倒数第二集了。那么从上一集开始呢，接下来就是都会有来宾嘛，因为最后三集刚好就是给一个组合上来的机会。那么那个组合呢？相信大家在之前我的节目里面都已经很熟悉了，就是士林土狗们嘛。那么上一集的来宾是小许，那么这一集的来宾是谁呢？这一集的来宾啊，说实在的我有点担心，因为他的话呢就是巨少，然后也是一个 I 人，我有点担心我这一集节目到底能不能成功录制完成呢，我们就拭目而待吧。那我们就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嗨，大家好，我是老郭。
0: 大家不要听他这样子，就是对，就是有感受出来他是一个 I 人了吧？就是有种像是 E 人的玩具嘛，别人都说 I 人是 E 人的玩具，你觉得呢？
1: 我完全认同，我就是你的玩具。
0: 屁嘞！那么我们刚刚其实正式开始录之前，我们有小蕊过一遍。发现其实根本就蕊不出一个所以然，然后老郭有一些看法，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就是我有时候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cue 我，是我看着你的时候，还是你看着我的时候，还是你看着我的时候，你是需要我的那个 眼神的那个接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说话，我有点不知道。
0: 很好，超好笑。因为他们士林土狗们其实都不是我们传播学院的学生，他们是，你是什么系来着？财经系。他们都是管院的学生，所以他们对于录节目来说，就是你们的，这是你的第一次吧？
1: 对对对。
0: 有没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感觉就他就是没有兴奋的感觉。你是什么感觉？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
1: 没有，就是 坐在那个电台外面的时候，觉得说好像好像还可以，但是因为刚太多人说，我实在是有点紧张，我已经紧张到我刚刚原本要找最角落坐下，然后发现最角落的位置有人放东西了，所以我不能坐在那个地方。而且你知道刚就是进去那个环境啊，我一听那个口音，哇，没有一个人是台湾人。
0: 有啦，那个男生是台湾人啊。
1: 哦，
0: 对，就是刚刚坐在外面等的时候，就是我忘记他们叫 DJ 名是什么，就是我的学妹们，他们在外面聊天，我也在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害怕你很紧张，所以我没有想要去打扰你，我想要让你先放松一下。
1: 但是进来以后，就是进来这录音间，然后才开始觉得，好像有点紧张，因为这些东西我完全没有碰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0: 就是想说嘛，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或者体验一下，到底我平常除了跟你们嘻嘻哈哈或者是在击剑队以外，其实我都在干嘛。记得上一次小雪在录完音之后有跟我说什么，她觉得这个环境很安静，她没办法想象我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做这种事情。也很多人都觉得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然后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录音，然后讲那么多话。你知道小红讲的吗？她觉得挺厉害的。好，我就问一下，这第一题，我们今天的第一题，我有准备很多问题给他，因为我怕我们真的讲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今天准备的第一题给他就是，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是，因为那时候在击剑队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但是我们那时候实在是没有说太多的话，对吧？然后我们讲比较多话应该就只有我们去迎新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坐你旁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很突然，我坐在那边吃饭，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好像也没有吃到东西，然后也没有听到什么，就是一整个很尴尬。但你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这可以说吗？你那时候已经完全喝醉了，然后你的那个手掌心已经变红了，你知道吗？然后你突然凑过来，然后说你的手
0: 就是借我一下的那一种，是不是？
1: 对。
0: 超好，你知道吗？我自己，我真的这个回忆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迎新啊，就是我对吃饭那一段，我真的忘记，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忘记你坐我隔壁。对不起。
1: 那坐你隔，
0: 你坐我右手边是不是？
1: 对，坐你左手边是谁？
0: 蔡歪啊。下一集的来宾
1: 那你应该只对他有印象。
0: 你 不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会聊天啊，嗯，你比较安静，嗯，那像你们两个相较起来的话，你就是比较安静的那一个，嗯，但是呢大家也知道E人有一个属性，就是I人越安静，你就是越想去打扰他，你懂吗？就是我对你们三个都很安静嘛，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我就很想要把你们的皮都扒开那一种。
1: 哎、欸，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说你那个就是我说我以为你是社恐，然后你知道你回我什么吗？
0: 什么？
1: 我是社恐啊，我是社交恐怖分子。
0: 真假？我怎么能讲出这种话来啊？
1: 我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惶恐，你知道吗？我很害怕。
0: 真假？我那个时候，我跟你说，我现在一定不会说自己是社交恐怖分子，我现在会承认自己是个社恐。怎么不认同？好，你不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我真的很想拍给大家看。他用那个审视的眼神看着我，你到底在讲什么？
1: 对，你说这个合理吗？
0: 不知道，你们来评评你，听众朋友们，你们来评评你，我是社交恐怖分子还是社恐？这是社交恐惧。没有跑掉了，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大一的时候的我，可能是本着那个我要去认识新朋友，所以我会很放开去认识你们，但是可能就是被这几年就是被这个社会摧残，被学业摧残，被各种人事摧残之后，我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你懂吗？就是你会认识那个人，你就会认识那个人，他会是你朋友就会是你朋友，就是没必要过多的 you know， 你不要点头，你要讲话。
1: 没有，而且我觉得 台湾的那个就是那种社交圈，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可能表面上跟你装得好好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像你想的就是那么想认识你，可能你想认识他，但他觉得还好。
0: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1: 做了21年的台湾人，我觉得社交这件事就非常对我而言非常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开口，然后跟对方说，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加些联络方式吗？没有，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被问的那个人，就是问说，可以加你联络方式吗？这样，然后就哦好。但是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想回答，可是我没有。
0: 好哦，那我们现在是真，我们现在的友谊是已经敞开心扉的那一种吗？还是我们，你还是那种台湾人？
1: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是敞开心扉啊，我非常了解你的习惯，我还可以帮你开热水。
0: 我跟你说，就我跟大家说，老郭呢是对我的生活圈子，就是我私底下那一面，他已经看透透了。就是他已经，就是我家里找不到东西啊，我都会问他啊，你记得我上次东西放哪里吗？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自己说说。
1: 因为，他你要从上一个家搬家的时候，是我帮你一起搬的，我们跑了非常多趟，然后我帮你把东西放到那个柜子里，然后把那个柜子擦一下，然后呢放到旁边，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放进箱子里，然后我们再搬。然后再回来，再搬，再回来。
0: 就是我搬家，然后我是找老郭一起帮我搬嘛。然后，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个，我的个性就是很随意。然后我是那种就是东西很桌子很多，但就是那种乱中有序的，好不好？然后呢，他们就看不下去，然后他们是会自己手动捡起来。那么就是题外话，上次 DJ 三一来我家。然后他就看不下去，他直接帮我的从济州岛的零食塞进那个柜子里面。那 DJ 三一是谁吗？对对对对对，大家知道 DJ 三一吧？还记得他吧？他虽然很久没出现，但他还是在我生活圈子蛮活跃的。
1: 对，他永远都在我们的心中。对，
0: 屁嘞，你又没跟他讲过，
1: 这都要剪掉。
0: 好。反正就是我们私底下就是我觉得因为极简让我们变得很好，然后也因为我们住很近，所以生活上其实蛮多事情都会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去玩，一起吃饭，一起去生活吧，对吧？他连我家我的内衣物放在哪里他都知道。我们一定是 close 到这种程度，是不是？ 我们已经不是那种表面关系，对不对？你要讲话，你要承认，他怎么办？他们听不到你点头。
1: 对对 对，
0: 超好笑。好，那讲完我对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嘛，那换我讲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好，
0: 我那个时候对我们也是击剑队认识的嘛，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跟小雪一起来，我花了一个月分清楚谁是小雪，谁是老郭。没有，因为是应该是说我认人不差。只是你们都讲中文名字啊，我就记不起来嘛。中文名字你叫一个外国人怎么记你们中文名字，你懂吗？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把那个字写出来给大家看啊，我叫什么什么，我叫什么什么，我们就是口头去讲你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我都会叫你们 hello hello， 你们就这样子啊，就不用讲名字。我忘记到什么时候我才把你们两个分清楚谁叫什么谁叫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比小许更安静，叫他就是超安静的人，真的是一个大哀人，就是你讲一句他可能会据点你的那一种，或者是就是会回什么好 OK 就这样子的那一种。
1: 你就比如说像现在我会一直点头，
0: 对啊。然后我又觉得这个人很安静耶，很难聊耶。但是呢，我对于爱人的那个执着，就是你越不想跟我聊，或者是你越不想我靠近你的时候，我就越想去跟你讲话，越想去挑衅你们。
1: 你都这样你还不承认你是社交恐怖分子
0: 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大一？我是不是说我大一是社交恐怖分子？但我现在的我不是了。然后我后面就是会主动跟你们聊天吗？也好像不会哦，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们都分配到一起去打盾剑，所以就开始小聊一下吧。然后真正熟起来之后好像是大运会的事情了吧。
1: 对
0: 对啊对啊，我们几个其实真正熟起来就是大一的全大运之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很安静很安静，但你跟我一样是牡羊座，所以我觉得牡羊座就是再安静就是也有一个底，聊一聊还是会起来的那一种，是不是？
1: 你现在有这样觉得吗？
0: 有啊，其实我觉得你话挺多的。
1: 有时候话蛮多，然后我朋友就会说你可不可以先安静一下下就好了，就一下下就好了。
0: 我发现其实牡羊座是蛮不受控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是啊，完全就是。
0: 他有时候那个不受控的方法，就是不受控的程度是，我觉得我也受不了了。你觉得呢？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一段？
0: 我有时候都不想跟你讲话了，尤其是你跟小红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话停不了。我就跟小许在旁边说，这两个人。没救了，算了，就让他们聊吧，控制不了，不管了。
1: 对啊，因为我跟洪丽翔频率太相近，然后遇到那种频率相近的人，就会想要多聊个几句。但有时候我们真的太失控了，我自己也知道。
0: 哦，知道啊，
1: 我有知道，但我想说，他离开以后，我就要回归安静，那现在多讲一点话好了。
0: 确实，就是你愿意讲，我们也愿意听了。那你觉得，你现在处在这个录音空间里面，你觉得我现在的这一面，就是平常录音的这一面，跟你平常在私底下或者是在击剑上认识的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但是呢，有时候我会跟他们抱怨一下，就是广电系，我会跟他们分享广电系是干嘛，然后电台在干嘛，有时候我也会抱怨我在这里遇到的事情。但你觉得你亲身来感受过之后，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我蛮好奇的。
1: 应该是说你在击剑队，就是你是一个很外放的人，就是你非常的活泼这样。但是感觉进到就是这个录音间以后，就是从进到电台开始，你好像你会讲话，但是好像就是那个感觉不一样。然后进到这间录音间，然后看到你操作这些设备，然后就觉得突然变成专业。我知道你本来就很厉害，但突然觉得哇，你这个人哇。
0: 哇哦，心里乐开花了。就是我本来想说邀请他们上来，除了就是聊一下我们 日常的生活，其实蛮想让你们体验一下，就是另外一面的我到底是长怎样。因为其实你们根本很少，也几乎没机会会看到我到底在干嘛。因为虽然说你们平常会听到我讲很多，但是实际看到的话就是几乎少之又少，对吧？所以就是说想让你们不知道耶，因为我觉得我把你们当成很好的朋友，想说就是让你们体验一下，不然我也不会把你们放到最后三集，是不是？
1: 我觉得大概没有你的话，我这辈子也不会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也不会对着麦克风说话。
0: 他们说他刚刚有就是有说过他害怕就是对着这只麦克风讲不出什么来。我说没关系，就是对啊，反正你就会讲出什么来。我觉得录音就是有一个莫名的魔力在，就是你坐在这里之后你就会开始想到，或者是对，就反正你会想到你要讲什么，反正你就是会有事情跟大家分享，是吧？
1: 嗯，而且对，这是麦克风讲话很像在自言自语。我是说如果我现在没有看着你，然后我只看着这面墙壁的话，我就觉得我在自言自语，我就会不知道说什么。
0: 那么我以前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对着这个墙壁，对着这个荧幕，然后自言自语十分钟。
1: 那你都不会觉得很
0: 无聊吗？
1: 嗯，就是对啊。
0: 会啊，当然会啊，我有时候甚至讲到不知道该讲什么耶。
1: 那你会有时候怀疑说为什么自己要坐在这边然后看着墙壁然后讲十分钟的话吗？
0: 一定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瓶颈期，就是我一直觉得能对麦克风讲话的人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就是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他们认识很多事情，所以他们能够那个源源不断的讲出各种很厉害的话，然后我觉得我很想要学他们一样，但是呢，那么我就是那种每个东西都碰一下，但每个东西都没有到很厉害的那一种，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十分钟其实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但是呢，幸好我有撑过那阵子的时间，所以我到现在我就可以，大三，我就可以录节目30分钟，自己不断的讲，自言自语讲什么各种我想讲的事情。
1: 对，而且你现在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人。
0: 谢谢，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我自己很厉害，但是刚刚听你那样子讲一讲，我就觉得
1: 没有你要相信自己很厉害，这是精神胜利法。
0: 什么什么地方？
1: 精神胜利法。
0: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很厉害。我真的好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多荒谬的画面。好，现在呢，说实在，就是我有一个蛮失礼的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看你个子小小又挺瘦的，为什么想要加几件腿啊？
1: 那个时候因为我跟小许大业的时候是室友，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天，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想要加社团，然后我就说我最近有在看，然后他就说那你想跟我去击剑队看看吗？那我想说啊，反正我那时候闲来无事，而且我想说如果我们一起去击剑队，我们搞不好就会稍微更有话聊一点，就会变成再好一点点的朋友，这样就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交友的手段。然后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去第一次去了觉得好像还可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整体的，因为那时候队长跟副队长还有妮他都把就是一切 hold 得很好，都维持得很好，像那时候很多人，所以就觉得说好像我也不会被注意到太多，所以我就不会有那种很恐惧的心理，就会觉得说啊，不要再关心我了，因为会让我很害怕。对对对，大概就这样。
0: 那因为我跟老郭平常聊天的方式就是那种我们会假设很多情景题嘛，那我们今天来假设一下，如果你没有进到击剑队，你觉得你的大学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大概会过得很无聊吧，因为我没有进击剑队，我就不会认识这些人，然后我又是平常不太会社交的，所以这样就等于我也不会有其他的朋友，然后我可能在这间学校孤孤单单，虽然孤单没有关系，但是孤单久了还是会 还是会寂寞，
0: 还是想找人聊一下什么的。
1: 对，但是想找人聊一下又要是那种就是跟他相处起来是舒服的人、嗯、但是身边那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大概
0: 好。那你有后悔认识我们吗？
1: 没有，一定没有。
0: 哇，他好认真，好感动。
1: 怎么可能会有？不，
0: 如果你现在敢回答有的话，我就会把这一段删掉，然后我就会请你出去。开玩笑啦。
1: 干嘛？我为什么要这样怀疑我们的友情？
0: 没有啊。
1: 你有这样觉得吗？
0: 没有啊。哎、哦欸，屁咧，我如果后悔的话，我就不会邀请你来，好不好？
1: 好像也是。
0: 真的是呢，我自己讲不好吗？确实也没有很好，自己讲这好累。那我的，你知道我的梦想其实就是邀我的朋友们来，然后瞎聊一堆。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本日记本，有声音的日记，记录我大学生活的各种点点滴滴，各种发生的事情。然后等可能不知道几年之后，可能五年十年之后回来听一下我大学四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不知道这是音档我到底能不能存那么久，但是就是想说先记录，因为我也是广电系，但是我就是不想以拍片的方式去记录我的生活，我想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记录一下，想说你们也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真的觉得士林土狗占据我的生活的极大部分，所以当然很想要把这本日记也把你们写进去，是不是？你知道士林土狗吗？士林土狗占据我生活的多少吗？我们几乎每天见面、欸、你记得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连续见了几天吗？
1: 连续见了 有一个月吗？
0: 快了，快，因为他住我们住楼上楼下、嗯、我们快连续见了一个月。是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啊？那个时候是暑训吗？新加坡，
1: 嗯，新加坡加上暑训，
0: 超厉害。新加坡九天，然后回来，然后接小琉球的一训，然后回来再接学校的练习，然后几乎每个晚上都一起吃饭。他们就是除了小木他们以外之后，我接最就是最重要的一群人物。所以啊，要了小木他们上来，怎么可能不要你们上来？是不是 ？You know, you feel me？
1: 我懂，我懂。
0: You know， 不是 you feel me， you know。
1: 我懂，懂的。
0: 嗯，他懂，他懂。那么想要进队，当然会可能有退队的一天。那你有没有这三年嘛？我们从大一到现在，你没有一颗想过退队？因为我的听众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有想过要退队，也有想过要退台。我都有跟他们分享，我忘记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了，没关系。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退队？
1: 一定有、啊、我无数个夜晚都在想说、哦、我明天到底要不要跟老师说我要退队。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期间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开心，毕竟我认为有没有期间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比较在意的是可不可以跟这些人一起。
0: 对，但是要剪掉的声音，是我们吗？
1: 对, 对，
0: 我们是让你留下来的一个原因吗？
1: 对，如果说没有你们，然后剪只剩我，我大概就会选择退出，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太累了，而且有时候它会成为一种负担，因为我要再多花额外的时间，然后去练习什么的，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学业，然后工作跟即将要同时一起的话，我就觉得很累，就是身心灵的那种疲惫。
0: 嗯，真的。
1: 但是
0: 我真的
1: 但是工作可以赚钱，几件不行，几件我只会花钱。
0: 你也可以赚钱啊，你要打到前三就可以赚钱了、啊、每个比赛打到前三你就很赚了。
1: 没办法，
0: 我也没办法，我还是去工作吧。我懂，就是你同时兼顾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累，是像是我大三一样，自媒体实习、电台、极简，还有啊，我终于找工作了，是不是？然后这些东西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你在一个团队里面，只要多过两个人，你只要处理人际关系，你不觉得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很烦躁的事情吗？虽然说 虽然我之前说我是社交恐怖分子，但是我觉得从大二开始我是慢慢理解到其实一个人也不错。我是从大学之后才发现我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我真的觉得 me time 是个很美好的时间。
1: 我觉得不管怎样，不管是 E 人还是 I 人，一定都会需要自己的休息时间。你 回家睡觉，回家休息，回家玩游戏也是一种休息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真的真的，我就是大二之后又觉得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社交身上。虽然不是说社交不好，但是记得就是要留点时间给自己。真的，
1: 社交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的如果你要相处的对象全部都是女生，那就更困难了。
0: 怎么了吗？我们现在也是啊，你说说我听听。答说不出来了。没有，就是我觉得对啦，每个应该是说每个圈子不管是男的女的其实都会有很多问题啦， you know。
1: 我懂了，男生女生的美嘎都很多，就是他们在意的地方都很多。
0: 嗯，好啦，我觉得你现在遇到一群蛮不错的朋友啊，你不觉得吗？
1: 我觉得啊，我一直都这样觉得。
0: 我们明年还要一起住吧？
1: 会啊，一定会啊。没有你们我就不会一直出去玩，我可能还会宅在家里。
0: 那你觉得击剑队带给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1: 影响就是体能变好，然后因为去上班的时候要搬一些东西，然后就会明显觉得哎、欸，这个东西我好像搬得动，如果以前的话就不行。
0: Oh my god。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是很实际上的改变，这是真的， you know。
1: 嗯，就是 体能变好，因为你说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是小小一只的那种，
0: 真的他没什么肌肉，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的手就是那种掰一掰就会断的感觉 bro。
1: 还好我还是有点，我还是 有一点点肌肉。
0: 有啊，现在有啊，他现在挺壮的。好久没重训了，什么时候去？
1: 我不要。
0: 啥拒绝那么快？那么这个录音下来，你觉得你没有想要来广电系啊？
1: 完全没有，广电系不适合我这种 I 人生活。
0: 但其实我们挺多 I 人的、啊、
1: 但是我觉得广电系是需要就是你要说话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说话。 我也是可以，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很累、
0: 嗯、
1: 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
0: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那我们刚刚其实那我就是刚刚关掉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话，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哦、我们讲的话都不能播。就是我们蛮多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啊，结果什么就是不能播，就是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吧。我觉得今天啊，没有我觉得吧，确实是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你记得我昨天有叫你准备一个什么问题吗？这是一个什么答案吗？就是你因为这本是一个日记本，你可能没办法回到过去改变你自己的选择，或者是你没办法改变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但你还可以为你的未来继续撰写你的一个出路嘛。那你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讲？你可能是五年后十年后，你有什么想要跟他讲？
1: 我希望五年后或十年后的我可以看到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要不能说勇敢的去追，应该要说至少踏出一步就好，就是不要让自己会后悔。然后希望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这样才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Yeah， 哎，突然想到，你觉得我们五年后十年后还会继续联络吗？我好像是有问过你这个问题，我是不是问过你我们毕业之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1: 会啊，因为我不太我不太喜欢跟人家在现实生活中见面，我没有那么喜欢。自从高中过后就没有那么喜欢，因为那个时候会长达 一天中24小时嘛，先扣掉8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然后大概其他大概10个小时都会跟同班同学或老师见面。
0: 嗯，
1: 我见老师的时间比见我妈的时间还要多。对，所以我是一个可以在家好好休息我就会在家休息，然后可以 在网络上打字聊天，我就打字聊天，虽然我很少回讯息
0: 啊。对，这个改一改，谢谢。
1: 对，但是我会你们传的 reels 我都有看
0: 啊。你就看了啊就不回啊？
1: 啊，看了我要回什么？
0: 按赞、订阅、加分享。
1: 好。
0: 那么好，我先不管我们五年后十年后会不会联络，但是呢，你今天既然上来这节目，对未来的自己讲出这种话，要不要我们打一个赌？我们不要，不是打一个赌，我们要不要约定我们五年后一起回来听这段录音？
1: 可以是可以，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五年后还进得来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进来这个电台、哦、这个录音这个音档我会存起来、哦、我五年后相约出来，我们一起去听这个录音，然后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达成自己五年前的自己，像五年后自己许下那个承诺，或是期盼他能不能做到那个事情。
1: 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你可以再问一下下一期来宾，看他会不会有一样的想法。
0: 下一期的来宾啊，我看我被录到生气。等一下，
1: 我很期待。
0: 你很期待？
1: 我一定会准时收听。
0: 大家记得我的节目首播是什么时候吗？李兰，你准时收听，你说一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是什么时候？那讲不出话来要罚钱哦。我空秒会罚钱哦，这里。
1: 认真吗？
0: 对啊。
1: 我记得是某个时段，哎，没有啦，我 上次听是大二的星期五
0: 啊，
1: 就那个时候你们会选很多歌，然后放的那个，
0: 哦哦哦哦哦，
1: 我上次听是那个时候、
0: 哦、点歌传奇，
1: 对对对，所以我才说是，我以为还是星期五，
0: 哦、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啊，那不是那个是那个节目
1: 哦，但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
0: 就是每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大家记得准时收听。你是很期待我跟下一集来宾的访问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很期待你们会说些什么。
0: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我就是我有点担心，嗯，我下一期的来宾，我不知道他现在他应该是不会听这一段，所以我可以放心的讲，我真的害怕我们聊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就是很想邀请他来。那么就是你们三个里面，没想到我觉得跟你的效果是最不错的，因为老郭就是那种就是很怎么说，他就是那种就是明眼也看得出来，就是很安静的人，他就是很爱的人。但是我反而觉得就是好了，现在只有他跟小许嘛，我觉得你比小许自然欸。
1: 还是我上辈子其实是对着麦克风讲话的人。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因为在你旁边，然后只要一直对自己自我洗脑说，我现在只是在跟你聊天，只是我们前面有一只麦克风会把我们声音放大然后录进去这样。这样想好像就不会那么紧张。
0: 我们确实在聊天啊，也没错啊。
1: 今天如果是你要录一支，你要就是拿着 一台相机然后对着录影片，我大概就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0: 有啊，我手机刚刚其实在旁边也在啰嗦时啊，所以也没差，它也是一台摄影机啊，
1: 但
0: 就是性质上不一样。
1: 对对对，同一时间只会注意一个东西。
0: 而且什么，就是这个你不用看到镜头，也拍不到你的样子，也没有画面的话，你相对来说安全感会比较好一点吧。
1: 嗯，
0: 大家懂了哈，我知道了，我下次聊跟你聊天，那我就摆一支麦克风在你面前，你就会习惯了，怎么样？
1: 下一期来宾如果这么紧张，你就把我刚说的话原封不动的送给他。
0: 我有点忘记你讲什么了，没关系。
1: 好，没关系。
0: 我就不想到下一期来宾我就头痛了。还是爱挑战自己啊。
1: 不错，人就是要挑战自己。
0: 你猜你觉得我跟下一期的来宾会讲出什么东西来？
1: 嗯，你们聊一聊会暂停吧。暂停，你到底要说什么？
0: 来，大家先来，大家听，这是老郭对我们的预言。那下礼拜也是最后一集，你知道我每一集其实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会在最后放一首歌，可能是跟那一集的主题或者那一集的内容有关。那么今天这一集我就是要送你一首歌。
1: 嗯，
0: 好，那首歌呢就是洪家豪的只要你不尴尬。因为你给你的自己的其实就是你未来遇到你可能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 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可能不一定什么，就是反正你可以踏出那一步去尝试去追求你喜欢的东西嘛。嗯，但是有些人就可能会怕尴尬，或者是怕害怕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嘛。但是呢，大家记得，就是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是不是？
1: 认同。
0: 对啊，所以呢，不用怕任何的事情，想要喜欢的那就去追求，去争取，不要让自己后悔，就是这样子。那么今天这一集就来到这里了哦，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样子倒数第二集就要结束了，下礼拜最后一集，加油！我跟我自己说，
1: 我也跟你说加油，
0: 谢谢。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哦。我是 DJ Panda，
1: 我是老郭，
0: 拜拜，
1: 拜拜。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你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明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韶涵。
4: 我不

本剧灵感取材自电影《逃出绝命镇》，并以台湾屏东县牡丹乡旭海村的阿美族部落马查兰部落为背景。故事的主角曾古之是一位对神秘传闻充满好奇的探险家。某日，他在新闻中听闻了马查兰村这个鲜为人知的神秘村落，对冒险充满渴望的他决定前往一探究竟。然而，踏入马查兰村后，曾古之并未察觉到自己已经被阴影悄然包围。本剧内容可能令听众情绪不安，内容涉及不当行为，请留意并切勿模仿。温馨提醒，剧中咒语皆由 AI 生成，并无任何咒语效力。广播剧《茧》究竟是作茧自缚的茧，还是破茧成蝶的茧？让我们跟着曾古之一起探索这片迷雾。

0: 近日政府为了改善市容，分派各地机关进行督更，连最南边的屏东也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开始动工。但在屏东县有一个最为神秘的村庄，让屏东县县长相当头痛，连当地居民都不敢进入，传闻有人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这个村庄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让我们把画面切到附近居民的。
1: 你真的要去吗？新闻都说很危险的耶。
2: 哦，你不用担心啦，我去做个调查就回来了，我保证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我走了，等我回来哦。
1: 走啊，你走，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2: 你好，请问前面是马禅村吗？
3: 过了前面这条河，再走几步路就到了。哎，等一下，你都没有看新闻吗？那里很危险哎。
2: 谢谢哦。
3: 哎，真是的，又一个白痴进去送死了。
0: 明明是大白天，但越往里走越暗，看不到尽头的路。终于，曾古之看到一户人家。
2: 请问有人在吗？
4: 别敲了，什么事？你是外地人吧？
2: 我从台北来的，这里是马禅人村吧？
4: 对啊，你来干嘛？
2: 啊？你说什么？
4: 我说你是要来干嘛的？
2: 我来这边做研究的，我对你们村落很感兴趣。这附近有地方可以住吗？
4: 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游客。到我这边有空房，你先进来吧。
0: 曾古之环视屋内，发现墙壁上挂了很多头颅，远处还有一尊长得十分怪异的神像。他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兴奋了。
4: 不要乱看，你先坐，等我一下。
2: 好。
0: 村民往房子里面走，在神像面前摆了一下，嘴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着什么。
4: 你跟我过来吧，右边这间给你住。
2: 真的太感谢了，我会付钱给你的。
4: 没事，你还能做别的事，艾迪。
2: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都忘了跟你自我介绍，我叫凯阳。
2: 我叫曾古之，山谷的谷之后的之，你叫我阿古就好。
4: 曾古之，曾古之真是个好名字。你先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
2: 好，谢谢你。
0: 阿古对刚刚那尊神像还有墙上的头颅十分好奇，拿出本子开始记录今天的所见所闻。
2: 好累哦，算了，先睡吧，明天再去看看。

0: 阿古昏沉地睁开眼睛，但因为太累了，没想太多又继续睡，就这样睡到了隔天。
1: 怎么睡了一个晚上，身体还是那么累啊？
2: 火如林，土如焚，如归岸，我守门，隐隐潜伏，无形禁锢。
3: 康哥，你在做什么？
4: 阿古，你怎么起得那么早？
3: 你到底在干嘛？这神像看起来有点……
4: 你来这里做研究，应该要知道，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信仰。这尊神像是我们村庄的守护灵，它守护着这里的一切。
0: 卡扬的神情变得严肃，但又仿佛隐藏些什么。阿古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力，于是他不再追问，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3: 火如林，土如焚，刚才的咒语，还有他手里拿的符咒，是什么意思啊？算了，还是先去找点吃的好了，快饿死了。
0: 街道上空无一人，明明是白天，天色却异常昏暗，仿佛夜幕提前降临。浓雾越来越厚，连最近的路灯也显得模糊不清。阿古的脚步声回荡在悄然无声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
3: 怎么那么安静？其他人都去哪了？到底要去哪里摘东西吃啊？
0: 就在这时，远处浓雾中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朝阿古缓缓走来。阿古发现是一个年轻女子，脸上带着微笑，手上提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看似枯萎的植物。
3: 欸，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附近有卖吃的吗？
5: 这里可能都没有欸。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来我家，我家里有东西可以吃。
3: 哦，好啊，谢谢你。
0: 年轻女子转身走在前面，阿古跟在她身后。两人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
3: 墙上写的是什么？
5: 哦，那只是我们村庄祭祀用的一些咒语啦，没什么特别的。
3: 哦，好。
0: 过了不久，年轻女子带阿古来到一间看起来很久没打理的房子前。房子四周被浓密的树叶遮蔽，屋顶被杂草布满，看起来像是荒废已久。
5: 快进来吧。哦，那是我爸啦，他生病了，不用管他，你快坐吧。
3: 哦，好。
5: 你等我一下哦，我去热汤。
0: 阿古环绕四周，发现这间房子到处贴着奇怪的符咒。阿古拿起相机准备拍下，这时又听到房间内传来咳嗽声。阿古正准备过去查看。
5: 你有什么事吗？汤好咯。
3: 哦，好。
5: 这是我用村里特殊草药熬的，对身体很好哦。
3: 这个汤闻起来太恶了吧，而且还紫色，我等下喝了会不会中毒啊？还是赶快走比较好。那个，我突然想到我还有点急事，我先走了，谢谢你的汤。
5: 啊，真是太可惜了，下次有空再来。
0: 阿古心生寒意，感觉女子的目光闪过一丝杀气，他点了点头，急忙走出木屋。走着走着，阿古又回到卡阳家。
4: 阿古，你
3: 好香哦！
4: 你还没吃饭吗？坐下一起吃吧。
2: 你今天去哪里了？
1: 家附近走走而已啦。
4: 走走？走去哪？
3: 就随便看看啊。康哥，这里的居民都很相信神吗？
4: 这里还好啦，就是一些传统习俗而已。
1: 我吃饱了，先回房了。
3: 那个巷子里墙上的字，村民家的符咒，那碗奇怪的汤，还有这边的鬼天气，好累哦，先睡再说吧。

0: 什么声音？应该只是梦吧。
1: 救救我！
2: 灵于潜伏，无形禁锢，五之意志永锁此地，五之灵与汝相依。
3: 火如灵，土如粉，如归暗，我守门，灵魂显现，契约生生，隐隐潜伏，无形禁锢，五之意志永锁此地，五之灵与汝相依。
1: 阿古连忙爬起，打开房门，跟着诡异的咒语声一步步向前走去。黑暗中他看见模糊的身影闪现，让他感到恐惧，他的双腿一软，瘫坐在地。

0: 卡扬跪在神像前，低声呢喃着诡异的咒语，手里拿着符咒，声音沙哑急促，双眼泛红，布满血丝，房子内弥漫着一股诡异压抑的气息。
1: 阿库，那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呢？
2: 卡扬哥，你怎么了？
0: 卡扬站起身来，慢慢朝阿古走去，眼神越发疯狂。阿古见状，内心的恐惧再也无法压抑，本能的转身逃跑。
1: 你觉得你逃得掉吗？从你进来的那一刻开始，你就逃不掉了。你跑啊，看你往哪跑。
0: 阿古被逼到墙角，神像后方突然传来低沉的震动声。卡扬站在神像前，好像被某种力量吸引，身体不断颤抖，双眼呆滞，口中呢喃不断重复的咒语，仿佛被控制一般的走向神像。
1: 火如灵，土如粉，如归岸，我守门。
0: 阿古在村中狂奔，但周围的雾气越来越重，他无论怎么跑都找不到自己先前来的路，四周寂静无声，仿佛整个村庄在黑暗中冷眼看着他的挣扎。
2: 我一定要逃出去，不管怎样都不能留在这里。手机，我的手机，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讯号？
3: 留下来，留下来帮我！
2: 我不要，我不要帮你，让我走。
1: 别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2: 我不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出去的路。
0: 卡扬开始低声念咒，阿古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被卡扬的咒语牵引，仿佛失去了意志，双眼逐渐涣散，开始无意识地跟随卡扬的动作。
1: 灵光罩，阴魂线，无命扣，咒成全，
4: 吾之意志，永锁此地，吾之灵，与汝相依。
0: 卡扬的眼神闪烁，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似乎等待着最后的仪式完成。
1: 你逃不出去的，阿古，你的灵魂将永远献祭在此。
0: 阿古意识越来越模糊，阿古想挣脱，但体内的灵魂感觉要跟着什么走，让他动弹不得。

0: 我不要听，放开我！
1: 火如灵土如焚，如果按我守门，灵魂显现，契约相生，阴灵潜伏，无形禁锢，武器一支，永锁此地，武之灵与汝相应。
2: 咒语似乎失效了，神像不断的晃动，神像倒下，底下压着许多符纸。卡阳发了疯似的要去拿符纸，却被阿古抢先。阿古发现符纸上写着许多人名，
3: 这些都是被压在这里的人吗？
4: 他们的灵魂在此永不超生，现在轮到你了。
2: 阿古把这些符纸撕得粉碎，地上的神像开始晃动。
0: 够了，停止这一切吧，别再伤害无辜的人了。
2: 卡阳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仍然不愿意停下。阿古趁卡阳不注意，赶紧离开现场，在浓雾中寻找离开这个村庄的道路。阿古沿着浓雾密布的路狂奔，心中充满绝望和无助。他尝试走不同的路，但最终还是回到卡阳家门口。阿古此时惊慌失措，心跳加速，汗水湿透背后。
4: 没想到吧，我早就把你的符写好了，你以为撕了那些有用吗？灵光罩、阴魂线、五命扣、奏成拳、五指一指，永锁此地，五指灵与汝相依。
0: 不要，我不要跟他们一样。
2: 阿古的意识逐渐被咒语吞噬，眼神变得呆滞，步伐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卡阳走向神像，仿佛灵魂已经被束缚，无法逃离。几个月后，马查兰村天色阴暗，一片死寂，阿古已经接受自己的命运。卡阳如今显得病态而虚弱，整天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他的眼神却一直盯着房间的角落。阿古顺着卡阳盯的角落走去，角落里堆满了许多老旧的书本。

0: 木盒里装着已经泛黄的本子，本子的第一页写着马查兰村记录，旁边还画了一个笑脸。
1: 9月5号，天气晴。有次爬山路过马查兰村，这里的风景好美，所以我这次回来决定在这里住下。9月6号，天气晴。这里的村民人都好好，希望在这里生活的一切可以顺利。9月7号，天气晴。隔壁的奶奶给了我好多她种的菜，我也跟她借了一块地，准备种些水果。9月8号，天气阴。今天到村里走走，村民知道我是外地人后，都对我很好，走到哪里都有东西可以拿，大家都好热情哦。9月9号，天气阴。今天开始睡得没有很好，整天都昏昏沉沉的，身体也不太舒服，应该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吧。9月10号，天气阴，睡不好加上头痛，让我一整天都待在家里。隔壁的奶奶看我两天没有出门，还特别来关心我，人真的好好哦。9月11号，天气阴，隔壁的奶奶听我身体不太舒服，一早拿了村里的特殊草药给我，吃了之后感觉头没那么痛了，希望明天可以好起来。9月12号，天气多云转晴，好几天没有出过太阳了，虽然还是没有怎么睡好，但至少已经没有不舒服了，那个草药真神奇。出门逛了一下，村里到处都是漂亮的花草树木，这里就好像世外桃源一样。9月13，天气阴，隔壁的奶奶跟我说，最近很多村民都染上了瘟疫。奶奶跟我说话的时候也咳了好几声，最近还是少出门比较好。9月16号，天气雨，这几天村里的情况好像越来越严重了，整个马查兰村似乎都被瘟疫感染，就连村里的特殊草药都没有效果。9月18，天气雨，这几天我都不敢出门，昨天睡着后做了很奇怪的梦，有一个人一直叫着我的名字，应该没什么事吧。9月19，天气雨，今天还是一直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而且越来越清晰，希望只是我的幻听而已。9月20，天气雨，昨天又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两个声音一直喊我的名字，我感觉不是幻听。
0: 阿古继续翻阅日记的文字，越来越潦草，日期也断断续续。
1: 9月25，天气阴雨，这几天我持续梦到奇怪的梦，这个梦快把我搞疯了，我变得疑神疑鬼，好像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10月1号，天气阴雨，梦里的声音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告诉我我是被选中的人，我的身体是最适合承载他的容器，从今天开始我将会完成你的任务。10月2号，天气阴雨，今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的力量在我手中涌动，他教会了我如何雕刻他的模样，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村里的木头雕出他的形象，那并不是一尊普通的雕像，而是他的化身。当雕像完成的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10月4号，天气阴雨，村民已经找遍各种方法，还是没办法找到瘟疫的解药。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家里祖存下来的守护灵，只要我们敬奉它，所有的疾病都能解决。10月6号，一开始森敏并不相信我，直到隔壁的奶奶来，拖着奄奄一息的身体，我带着奶奶在神像面前祭拜，并且是她教我的咒语。10月8号，天气晴，天气久违放晴，奶奶的身体逐渐好转。村民们得知这件事后，便一窝蜂跑来找我。
0: 阿古翻到最后几页，日记中充满了疯狂的符咒，笔记也明显与前面不同。
1: 10月10号，天气雷雨，村民们开始相信我，他们跟随我的指引为雕像准备贡品。我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村庄的未来。我开始领导他们唱诵那些低沉的咒语，我的声音与他的声音完美融合。10月16，天气阴，村庄已经被浓雾包围，很久没有太阳了。村民们似乎都很相信我，我应该完成我的使命了吧。10月17，天气阴，昨天晚上他又出现在我的梦里，他说他会帮助我，念了保护我的咒语，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的。
2: 永锁此地，无知灵与汝相依。
0: 阿古翻开最后一页，中间有几页看起来像是被撕掉了。
1: 没有人能逃离这里。
0: 阿古看着最后一页，看了许久，他关上日记，朝卡扬的方向走去。
3: 火如林，土如粉，如归岸，我守门，灵魂显现，契约深深，阴影潜伏，无形禁锢，无知一只，永锁此地，无知灵与汝相依。
0: 卡扬听到阿古的咒语，痛苦的呻吟，气色越来越差，呼吸变得微弱，最终他停止了心跳，呼吸逐渐消失。阿古看着卡扬的尸体，脸上浮出一抹莫名的笑容，接受了这一切。此时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阿古抬起头，冷冷地望向门口。阿古缓缓站起身，走到门口，脸上依然挂着那诡异的微笑，仿佛在等待着某种命定的轮回。
4: 我来这边做研究的，我对你们村落很感兴趣，这附近有地方可以住吗？
5: 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游客，但我这里有空房，你先进来吧。
0: 门口的年轻人毫无防备地踏进房间，门轻轻关上，空气中依旧弥漫着低沉的咒语声，周而复始，无尽轮回。以上节目由廖婷婷、郭嘉轩、杨璐、许佩文、刘博轩、蔡运航、叶敏维、钟佩云联合制播，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吗？
1: 没有啊，你直接说你是谁就好了。
0: 哦，好，那大家好，我叫刘博轩，然后我是这一次广播剧剪的导演，还有那个发疯、那个最后领便当那个凯阳的声音演员。对，
1: 我是廖婷婷，然后在广播剧剪里面担任编剧，然后还有旁白，还有新闻主播，然后还有最后面那个年轻就是轮回的女生的那个角色。
0: 嗯，
1: 然后我是第一次当广播剧的编剧。
0: 谁不是第一次啊？我也不是第一次当导演。
1: 哎，但是第一次当广播剧编剧，就有人提出来要写一个恐怖片，真不知道是谁讲的耶，谁提出来这个意见的啊？写得非常困难，旁白也录得很艰难。
0: 好贵开始说要写顶楼啊，
1: 顶楼，对啊，哎，一开始要写顶楼不错吧？就狗血剧啊，这也是比别的好吧？
0: 你也知道狗血，我就不想要狗血、啊，谁想听狗血剧啊？就好像听动那个什么童话故事，就千篇一律啊。
1: 哦，
0: 除非你是创新、啊，
1: 你是在想讲谁呀、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乱说话。然后总之就讲，然后那时候就是愉快的决定了做广播剧，因为不做
1: 恐怖片，
0: 做恐怖题材的广播剧，因为。就是其实我个人的想法为什么要做恐怖题材，是因为觉得说因为恐怖比较可以吸睛，哎、欸、不对，广播剧吸不了睛，吸耳抓耳
1: 抓
0: 耳，
1: 对，比较抓耳，
0: 就是可能观众比较会想要继续听下去，然后比较有一点刺激感，就不会听到想睡觉。
1: 可是我觉得在就是他提出来这个意见之后呢，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困难的点是在于，旁白不能太多，因为旁白太多就会很像说书。可是你没有旁白，你又很难把那个恐怖的氛围，就是用说话的，对，用说话的描述出来，就只能配音加很，就是你的音乐要垫很多，然后你的那些什么音效啊都要很多，这就是为难编剧，为难剪辑。不为难导演啊，
0: 对，因为导演就是出一张嘴，没有，我还是有参与制作。
1: 是啊，他是很尽责的导演，但是就是我不确定我们组里面会不会有人有一些，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因为他在旁边，
0: 哎，没有被讲哦。
1: 哦，我也没有，哎、欸，我没有挑拨离间，但是我在旁边看的，
0: 是，
1: 是的。
0: 好，所以就是大家做这个剧，希望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不管是剪辑还是那个编剧还是导演，所以如果这部剧有什么那个叫什么不佳，还是有什么觉得说还能再改善的地方，那请大家就是多多包涵，这边就是狗头保护这样子。
1: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一点，因为旁白的部分也是很艰难，因为我的声音本身就是比较高的比较激昂的声音，但是如果就是要旁白，要恐怖片的旁白，你要让大家相信这部片就是很恐怖很恐怖，这个剧就是很恐怖的，那就只能把我的声音压低，然后要比较有，就是应该说比较有中气十足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可以很相信说这就是很恐怖，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难题。其实我录到很挫折，刚刚也在录，然后我录到一瞬间很崩溃，差点就要哭出来了。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在旁边还是冷眼着看着我说：“好，三二一，哇！”
0: 今天录不出来就不要给我走，
1: 很崩溃啊，很崩溃。
0: 其实我就是这部剧，我就是有点像要把大家都逼到，对对对，不能说，对，就逼到一个极点就对了，因为好像他就不擅长，他可能平时是鼻腔共鸣，那不太擅长就是把声音压低这件事情，那可是我就要他去做。然后还有就是饰演女鬼那个，他可能平时就是玉女形象，就不太会尖叫，然后我就要他这部剧去尖叫。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本身可能算是比较冷静一点的人，可是我就逼自己去演凯恩这个会发疯然后后期那么癫狂的一个角色。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角色有什么看法，会觉得他在狗叫什么。没有，就是
1: 神经病，
0: 就是其实我有点想把大家的潜力都逼出来，就是平常不太会去做的事情我都想要就是看到，因为你平常就不太去看到他们这几方面的东西啊，不是吗？
1: 嗯，
0: 是，就是感觉只有这个机会能看到他们去做这种东西。我就想说大家都是第一次，那就是 把大家有的都拿出来，没有的我也想看到，就是我现在做的就是把那个没有的我想看到的东西呈现给观众，可能观众觉得他是不是天生就这样，不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每一个角色天生都不是这样
1: 是没错，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有这次的机会，所以我才可以把我的声音就是有各种不同可能，因为像以前如果我想要压低声音的话，我一定就是会让自己声音很虚，我也不会用肚子用力，但是这次我就是开始找到对的发声状态，其实也是开发了我另外一种潜能，也许下学期或者未来我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角色可以尝试，
0: 对，所以大家都是第一次，所以我在这个作业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好像你可以发觉到就是当导演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只是一个配音角色，那我只要把我的角色演好，我只要做的符合导演的期望，符合导演的想象中的样子，那就 OK 了，这样就完成我的工作。可是当导演不是，当导演是你手底下有一堆人，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引导大家做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你的配音演员，你要怎么把他们带入情绪，然后有一些演员他就是需要鼓励式的教育，就是他演了哦，可能你觉得为什么只有65分，可是你要跟他说哎、已经很好了，哎、我觉得这边比上一边好，那我可以再有一次吗，然后有一些就是要斯巴达式，就是打压式，就是说不要，我要再一个，你刚刚烂透了， 你要听听看你刚刚在讲什么吗，你要听听看你刚刚声量吗，就是有一些是这样，然后有一些是那样，然后有一些就是我跟你说其实我们男主我只能称赞他说超优秀，
1: 他真的很厉害，他应该来修这个声音组的那个传播实务的课的，因为他声音其实真的很优秀，而且他马上他说他没录过广播剧，可是马上就声音表现得很，我觉得很完美，就是你的情绪都有到位，就比我觉得比起很多就是可能对录广播剧有兴趣，但是就是可能那个情绪还没办法表达到那么到位，他是完全一进来，而且他刚睡醒一进来的表达声音就很，我觉得很到位了，
0: 就是我只要跟他讲一遍戏，我说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刚要跑到这个地方，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说 OK， 然后就录一遍过，
1: 马上就过了，
0: 然后如果我觉得有一点点瑕疵，我跟他说我可以要一个吗，然后他说哦好啊，就是很爽快，整个人很爽快，就是东西很快都做完，就是他的部分是我最快完成的一个部分，就算他是主角他的戏份是最重的，可是我觉得已经很快，我觉得他很厉害，那我觉得也是要称赞一下其他的声音演员们，还有我的剪辑啊，还有后制啊，什么找音效的音效组啊，还有我们的做音乐的同学其实都很厉害，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作业中真的看到大家就在各自努力中对，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广播剧剪，它不是100分，不过它在我心中是超过100分，
1: 哇太感动了，
0: 因为它是我第一个作品，就有点像第一个孩子，
1: 哇第一个生出来的宝宝，
0: 你知道你第一个生出来的宝宝就算是很顽皮还是很有缺陷还是怎么样怎么样，你都会对它很包容，对，
1: 哇
0: 就我会觉得说这个剪我第一次当导演，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我第一个孩子，所以我就觉得大家请爱护他，
1: 获奖感言，哇眼泪要流出来了，这么煽情的吗，
0: 就是不用到你就是不用刻意去赞美他还是怎么样，就是请勿伤害
1: 对对对，就是如果有好的可以大方的称赞我们，但是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们也会听指教，但是希望不要就是不要批评，你可以给我们意见，
0: 可以批评，不要太尖锐，
1: 不要太尖锐
0: 可以委婉一点，
1: 我们有点脆弱，
0: 对对，
1: 我们有点脆弱，
0: 对，先放在这边就跟大家说我们比较玻璃心就可能你批评就碎满地之类
1: 是的是的，
0: 好先这样，好谢谢大家，我是导演刘博轩，
1: 我是编剧廖婷婷，
0: 好
1: 拜拜，
2: 我是叶明伟，负责配音咳嗽老人和屏东居民，头几天我也有参与脚本的写作，因此体会到自己在思考音乐音效上还有剧情的点关心非常不足，是目前非常欠缺学习的地方，不过在配音上我觉得更加头痛的就在于我还是习惯发声不出力，就有录音效果都会很非常令人意外，这点我困扰很久，希望在广播剧结束之后，我也不会忘记 这一点。
3: Hello everyone， 我是嘉轩，我是第一次接触广播剧，所以觉得很新奇也很有趣。那这次我的就是主要是要到外面收集音效，然后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是并不简单的东西，很多听了跟你录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这次机会让我就是有机会去观察外面的声音，每一天都在捕抓被我们忽略的声音细节。当然有些遇到困难的音效，就是幸好有我们的组员帮忙一起寻找，就是感觉那个时刻就是蛮有爱的，很有团队精神。那另外我还有就是录音的部分，我是饰演女鬼这个角色，这对我来说其实充满了挑战性，那喊就算了还要带入情绪，但是还好有导演跟 Molly 的指导下，然后让我渐渐可以找到那个感觉，也很开心可以突破自己，然后未来继续加油。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感谢导演，就是无条件耐心的给我意见和帮助，你真的很棒啊。
4: 在这次广播剧制作过程中，我真心感到了同组同学们的合作的温暖，让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很有意义的。看到我的组员会让我觉得高兴，我也没有想到我做的音乐会得到老师的肯定。创作的心力是既强大又脆弱的，我希望继续保护好这个东西，以及能有机会在学校课程里做音乐，让我感觉我的音乐是跟现实有关的，而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自己建造的乌托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文，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广播剧，然后这一次的话我担任了年轻女子的配音，也担任了找网络音效，但这是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跟简单，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广播剧就做了那个恐怖剧，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跟挑战，但也是感到很有趣，虽然过程中真的是很多挑战，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声音演绎和剧情铺垫的技巧。除此之外呢，这次的经历让我对广播剧有了更深的认识。
6: 大家好，我是广播剧里饰演小诺的佩云，在这次的团队作业主要也是负责音效的部分。那当我知道这次作业需要多人作业后，其实我内心超级害怕，因为在广播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也害怕自己融入不了大家，然后帮不到大家的忙，但还好大家都很好很包容，所以这次广播剧作业从大家身上真的学到很多，未来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突破。
7: 我叫蔡云航，然后这次是我第一次录这个广播剧，然后我担任的是编剪辑这个角色，然后我很感谢我组员让我胜任这个角色，我也谢谢他们让我做了那么多工作，然后感觉上都是我在一个人做，对，就是这样，然后音效也是我找，剪辑也是我找，没有音效不完全是我找，还是有做一点事情的，对，然后配乐也是有人帮我找，对，非常感谢他们，没有让我做到要死不活这样，虽然讲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了里面，对，然后也感谢老师那么的及时，那么的在两个礼拜之内让我们剪出这个东西，我也很感谢你们，对，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原来剪辑这个东西是那么的困难，原来两个礼拜之内是剪不完这东西的，对，然后一个人也是剪不完这东西的，对，我会向其他组学习的，对，就是要一组要三个剪辑嘛，对，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三个剪辑，然后还剪不久，剪那么久还剪不完，剪不够我一个人剪辑，对，所以就是谢谢老师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学习到这些东西，也很感谢老师会有那么多的经验会让我去学习，也谢谢我们的组员那么的 有能力哦，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0: 是吧。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魏佳莹。

0: 六贤百货店。
1: 这里是 FM 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连续上周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回顾1998年金曲荣辱榜的年度榜单。虽说金曲荣辱榜在98年的2月之后就开始停播了，那么所幸 Brian 还可以透过网络资讯还有报纸资料库得知正确的资料。那么今天仍然不免俗的要跟各位听众介绍许多未入榜却是 Brian 的爱歌哦，像是林小培的那又如何、他的眼泪、唐娜的别恋、彭佳慧的死心眼、李翊君的沙漠寂寞、陈慧琳的记事本、那英的不管有多苦、陈绮贞的会不会、赵永华的在沙漠的第七天、许美静的蔓延、桃子的爱很简单、陈小春的男人与公狗、张学友的离人、许志安的上弦月，还有像是庾澄庆的想你醒在0:03，陈晓东的贴心、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还有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另外还有张宇的小小的太阳。以上就是 Brian 除了年度前十名之外非常喜欢的当年度作品哦。那么98年这一年的实体唱片市场产值攀上了百亿巅峰的历史高点，那么在网络时代的浪潮正悄然的一个影响之后呢，也预示了一个全新时代来临。98年是天王天后的争霸的巅峰哦，也是实力新人辈出的盛世。也许呢，很多歌手呢都在寻求突破跟转型的关键之年哦。那么今天就让 Brian 带着大家一起搭上时光机，重温1998年金曲荣辱榜的年度总排行榜，感受那个神仙打架、金曲齐发的辉煌年代。

大家熟悉的小魔女范晓萱拿下了第十名哦，但这张 Darling 不只是一张专辑，更是一份宣告。甜美可爱的形象呢，深植人心之后，年仅21岁的她呢，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哦，把封面那头利落的平头，眼神坚定，这就是她给乐坛的答案。我要做自己的音乐。她亲自包办了 Darling、数字恋爱等歌曲的词曲，参与整张专辑的制作。那么今天 Brian 要介绍的是里面一首极有感染力的抒情歌曲哦，叫《哭了》。这首歌曲呢是中国音乐人李泉操刀的作品哦，弦乐呢、键琴还有吉他的层层推进，把压抑不住的伤感渲染到极致。范晓萱的演绎褪去的少女情怀，歌声里也带着成熟的一个痛楚跟自省，仿佛一秒把人拉进了那个孤独场景。这首歌呢也让我们看见她的作为歌者的一个潜力哦，也为她日后走向独立音乐里的重要种子。

第九名是90年代的时尚指标苏慧伦带来新歌加精选的失恋万岁，从 Lemon Tree 的清新，鸭子的俏皮，到傻瓜的率性，他总能领着潮流走哦。这张1998年1月推出的精选集收录了他自1994年以来的14首代表作，再加上两首风格鲜明的新歌，同名主打歌《失恋万岁》邀请的莫文蔚的合唱哦，成为那时都市女性的代言歌。这种带点洒脱近乎戏谑的态度，在那个苦情歌当道的年代显得格外的亮眼哦，也宣告了女性在情感里的独立与自主。

第八名是以独特性感慵懒声线在华语乐坛自成一格的莫文蔚哦，用我要说这张专辑大声宣示音乐的态度。这张第二张专辑国语专辑集结了500、张洪亮还有林伟哲等风格迥异的制作人，从摇滚的真的吗到电子的没时间，莫文蔚用实力证明他可以驾驭任何曲风哦。其中最传世的是那首温柔诗意的爱情，张洪亮的创作巧妙融合了国语跟台语，原本是完整的台语词哦，但考虑到莫文蔚的台语程度，改由姚谦补写国语的部分，只保留那么是因为爱丢力这句台语的点睛之笔哦。董运昌的民谣吉他缓缓倾诉，莫文蔚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呢，把患得患失的忐忑心情演绎的丝丝入扣。这首歌拿下了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年度十大单曲，也成了莫文蔚音乐生涯最重要的抒情代表作。

第七名是用穿透云霄的高音和狂放摇滚能量震撼97年乐坛的动力火车，他们乘着无情的情书的声势呢，带着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继续往前冲哦。由邱兴与严志林这两位台湾族出身的歌手呢，是18度的音域加上完美的和声，为那个以抒情歌为主的主打市场呢，打了一剂摇滚强心针哦。从 Pop 驻唱一步一脚印唱到万人舞台 King of Light 这个称号，他们当之无愧。 Brian 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不知道这首歌曲哦，由许常德作词，由天健作曲。歌曲从低吟的叙述出发，情绪层层堆叠，到副歌全面爆发，把爱到无可救药的绝望与疯狂表现得淋漓尽致哦。他们的歌声就像一把利刃，划开所有故作坚强的伪装，直击心底最痛的那个角落。

如果说动力火车是烈酒，那么第六名的许茹芸，她的歌声就是一杯醇厚的红酒。96年凭借着泪海还有如果云知道迅速窜红，独树一格的云式唱腔让她与李玟、张惠妹并列当时乐坛的三大天后。98年6月的我依然爱你被许多乐评视为云式唱腔的巅峰之作。满意的浓的化不开的伤感，今天 Brian 要分享的是《不爱我放了我》，此曲呢全由创作才女陈小娟包办了。原本这首歌是写给齐秦的，那没有被采用之后呢，陈小娟就便收藏了起来。许茹芸听到了这个 demo 呢，就爱不释手哦，竟在电话里一字一句的把歌词记下，唱给了陈小娟听，用诚意打动了她，歌词直白而残酷。许茹芸的虚无气音转为穿透力十足的实音哦，把心碎的感觉诠释得入木三分，成为90年代华语苦情歌的绝对经典。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接下来来到了第四名，今年出现了并列的状况哦。第一位是出道即巅峰，用歌声划开时代的天后张惠妹。1996年姐妹出道，1997年 Bad Boy 奠定了歌后的地位哦。她的出现呢，本身就是90年代末华语乐坛最重要的现象。魅力四射呢，是她98年首次的个人大型巡回演唱会的暖身之作，收录多首翻唱的经典哦。那么 Bria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曲呢，原唱是摇滚女王苏芮的作品哦。张惠妹呢，版本注入了她独有的魅势能量，编曲更具有现代摇滚的风格，硬生生把这首励志流行曲变成一首能在体育场引爆数万人狂欢的演唱会国歌。

同样位居在第四名的是我们永远的天王刘德华，用国语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再次证明了他在音乐市场上的无可撼动的地位。这张专辑有个很特别的概念，不心累，冰雨，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男孩女孩，这五首歌的 MV 呢，可以串联成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展现了天王在音乐叙事上的野心。 Brian 要特别分享正是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首《冰雨》，由刘德华亲自填词，潘协庆作曲，画面感极强，把失恋后的凄冷与心碎写得入木三分。这首歌呢，不只成为了 KTV 必点金曲，更获得香港音乐大师黄沾的赞赏，认为刘德华的填词功力自此已日渐成熟，完美融合了偶像巨星跟深情歌者的两个面向。

98年的乐坛呢，如果说有一个新人的出现可以用旋风来形容哦，那绝对是他。金曲龙虎榜年度第三名，平民天后徐怀钰的首张同名专辑，他亲切活泼的少女形象打破了歌坛玉女或熟女的框架，首张专辑呢在全亚洲迅速突破了百万张的销售，缔造了新人神话，红遍了大街小巷。我是女生，妙妙妙。今天 Brian 要介绍的是另一首经典《爱像一场重感冒》，由姚若伦填词，用生活化的比喻道出失恋后的自我疗愈的过程哦，脆弱、感伤又倔强，极易引起共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专辑中多首翻唱自韩国歌曲，包括《妙妙妙》翻自《窟窿》，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波韩流的先声哦。预示了日后华语乐坛更频繁的跨国音乐的交流。

好，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98年金曲龙虎榜的年度冠军和亚军被同一位歌手包办，用动感舞曲、性感形象还有国际化 R&B 的唱腔哦，定义了90年代末时尚流行的永远 Coco 李玟。98年完完全全是李玟年哦，她加盟了新力音乐后问鼎亚洲天后的气势全开，年初的滴答滴暗示年中的 Sunny Day 好心情这两张专辑销售势如破竹，风格引领潮流，拿下年度冠军的暗示，以标志性的红色牛角头还有洗脑的滴答滴席卷全亚洲，被誉为台湾90年代最畅销的专辑之一，在慢板情歌当道的乐坛注入了全新的舞曲风气哦。同名主打暗示由姚谦作词，吴旭文作曲，在悠扬的弦乐之下，李玟用了略带隐忍的唱腔，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催泪金曲。亚军好心情呢，延续了夏日清凉的热情，同名主打传唱大街小巷，专辑当中呢还收录了迪士尼花木兰的中文主题曲自己 Reflection， 还有电影美少年之恋的主题曲答案，由包比达作曲，姚谦填词，搭上吴彦祖那个回眸的经典画面，成为了无数影迷歌迷当中永恒的记忆。这一年的巨大成功不只巩固了李玟的天后地位，也为他日后进军国际，成为首位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献唱的华人歌手铺平的道路。

回顾完精彩的国语榜，我们的时光机切换频道，带大家来到同样精彩的台语歌坛。98年的台语市场呢，正处于新旧交融的有趣时期哦。一方面以黄以玲为代表的传统苦情歌后，依然拥有稳固的票房。另外一方面呢，自80年代末的黑名单工作室开启的新台语歌曲活动，在90年代末呢，迎来一次盛大的回响。这股浪潮的代表人物是把摇滚、蓝调还有台语完美结合的500，他的音乐打破了传统框架，吸引了大量原本不听台语歌的年轻听众。综艺天王吴宗宪也挟持了高人气的这一个跨界发片哦，为台语市场带来新的话题。而榜单当中另一个不得不提的焦点是年纪轻轻却展现惊人实力的孙淑媚，她在这份榜当中呢独占了2席。98年的台语年度总榜呢，第5名是孙淑媚的《香味》，第4名是吴宗宪的台语歌，第3名是孙淑媚的《呀呀心听》，第2名是黄义玲的《爱搞家在听》，第1名是500的《手机狗叫》。97年的最后一天呢，500与 China Blue 推出了第1张台语专辑《手机狗叫》，将融合了现代电子舞曲、Trip Hop、嘻哈、复古台语的韵味呢，与迷幻元素的专辑，拿下了第10届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突破了传统台语歌的定义，开创了更具现代感与艺术性的台语新浪潮。Brian 特别喜欢专辑里面的《萨丢利》、《空气进进步》、《飞在风中的小雨》。那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这张专辑的《新麦也再回来》。用最朴实的台语唱出了男儿志在四方却舍不得另外一半的情怀，前奏钢琴8度音配上抓耳的反复主旋律呢，再衬上电吉他的豪迈，不管你是正在离别还是早已走过那段日子，这首歌总会在心底某个角落轻轻共鸣。

98年金曲龙虎榜的停播，宣告以电视媒体和实体唱片为核心的旧时代的结束。网络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们听音乐的方式，也冲击了整个唱片产业的结构。盗版跟 MP3 下载盛行呢，让唱片公司的巅峰急剧下滑。台湾流行音乐的重心也逐渐面临了人才外流跟市场转移的挑战了。那么更回望在98年，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更是那个百花齐放、充满无限可能的黄金时代。就在500的《请马爷再回来》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地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

0: 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来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的话呢，我们要延续上一周的话题。上一周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月球登陆计划，然后，今天的天气看起来非常之不妙，在台北的部分。
2: 对，因为从早上哦就有一点阴阴的，然后一直到下午都是阴天，直到前一个小时开始下大雨。
1: 对，所以现在是阴雨绵绵，虽然看不到月球，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月球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延伸，就是火箭发射的过程。
2: 没错，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哦，今天是4月23号嘛。但是昨天4月22号是那个世界地球日，没错。那我们今天齁，为了这一次的那个节目啊，为了今天的节目制作的那个贴文齁，用的刚好就是地球的影像。那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阿提米斯二号的组员，他们从火箭呢拍摄的地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齁，原来在太空人的视角里面，我们的地球拍起来跟月球会阴晴圆缺一样这件事情，
1: 没有特别注意。
2: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稍微跟大家聊到这一件事情。
1: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
3: 上知天文，下知星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
1: 今天的谈天说星，刚刚 Stella 已经有提到，就是其实在照相过程中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阴晴圆缺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来请 Stella 继续把刚刚讲的这部分继续完整的说下去。
2: 是的齁。那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天体有分着好几种类型嘛，对不对？有会自己发光发热的恒星、然后围绕着恒星公转的行星、还有围绕着行星公转的这个卫星、然后还有其他的可能小行星啊、彗星等等等等的。但是就是在所有的星体天体里面齁，就是只有恒星会自己发光。当然还有少数一些也是恒星的生命周期会产生的一些就是天体，好像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像什么中子星啊、黑洞啊等等，这些也都是恒星它的生命历程结束之后呢会有的一些会形成的一些天文的现象跟天体。那但是我们以大部分现在大家肉眼可见的来说，所有会主动发光会自行发光的都是恒星嘛。那我们在太空中看地球的时候，其实地球看起来也是亮亮的。好，那为什么呢？
1: 因为太阳本身有带着光照到月球。
2: 对，像我们在地球上看月亮，月亮也是会有阴晴圆缺，然后会亮亮的嘛，对不对？但是月球本身不发光啊。
1: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月亮亮亮的呢？
1: 其他遥远的地方所带来的光。
2: 其实
1: 这样说的是正确的吗？
2: 其实那个答案很简单齁，它会发光的来源一样来自于太阳。但是呢，它是反射太阳的光，就是说它的表面会反射太阳光。那我们在天空中看到行星也会发光，对不对？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夜空中看到什么木星啊、金星啊、土星这一些。那这些行星本身会发光吗？
1: 也不会。
2: 对啊，也不会。那他们是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看到它会亮呢？
1: 一样是反射。
2: 没错，就是一样会反射太阳的光线。所以今天当我们如果是站在别的星球上，或者是我们脱离了地球的表面，我们来到宇宙间拍太阳对不起，拍地球的时候，地球看起来也确实会发光哦。那只是它那个光线不来于它本身，而是因为它的表面会反射太阳光的原因。
1: 嗯
2: 啊，那只要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呢其实在太空中就很容易呢在遇到它我们的拍摄角度的关系，光线的来源的关系呢，我们一样可以拍到很像有月球阴晴圆缺的星球。
1: 嗯
2: 嗯，那从那一张我们的宣传图片来看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球是有被那个就是有亮的那一块也是跟月亮一样，就是可能是弦月的形状或是残月的形状这样子。那当然啦，如果我们是可以登陆到月球表面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升地落。然后呢也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地球的那个阴晴圆缺这样子。那讲到这个既然我们要脱离地球嘛，那最重要呢，现在以现阶段的载具来说呢，就是火箭。那当然最理想的状况呢，他们其实有想要做什么呢？想要做一个太空电梯。
1: 太空电梯
2: 这个是未来想象里面消耗最就是说建造的成本当然可能很高但是呢技术可能也很难，但是呢建造完成之后要送人上太空，送人离开地球是最有效率的，就是太空电梯。它就会很像一个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梯一样。就是它会有个钢索从上面就是从下面接上去，可能月球或哪里，就是应该会是月球啦，因为离我们最近嘛。那它就是会有一个路径做好一个管道，然后呢有那个绳索，然后呢把这个人呢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载体一个太空电梯的形式呢送上去。
1: 好科幻电影的一个画面呈现。
2: 但这真的就是未来其实科学家一直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发射一台火箭大概花多少钱吗？
1: 也是好几亿在算吧。
2: 对对对，其实花非常多亿美金的。那这一件事情就会促使了大家知道传统的火箭一次发射就只能用那一次。
1: 对啊，它没办法重复利用。可是如果像刚刚 Stella 讲的那个太空电梯真的存在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单次性花那么大一笔钱，可是它可以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2: 没错没错，就是建造。但其实现在最大困难不是只有建造技术的问题，还有材料的问题。当然还有种种的物理性的困难等等比如说你那个材料可能还不能太重不然承载不了那个重量，因为它要做很长很大嘛。你说假设今天我们是要直通月球的这个太空电梯首先呢月球本身跟我们地球之间的距离它是一个会移动的，因为它是绕着我们公转嘛，然后轨道也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
1: 对，
2: 所以它的距离是有时候会变远有时候会变近的。再来呢就是以平均距离来说，我们离月球大概是38万公里，
1: 也是挺远的。
2: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过那个101的电梯？
1: 没有，是没有啦。
2: 如果有机会想要去体验的话，可以大家看看101的那个观光电梯，它就是号称世界上最快的电梯之一，它是有登过那个世界纪录的。那在那个一个很狭窄的空间、密闭的空间里面，然后呢，在短时间内高速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其实是对人体来说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1: 哦，真的吗？
2: 对对对，但以那台电梯来说呢，没有到很夸张，但是呢，其实也会引起最容易的不舒服，就是会引起耳鸣。在那个快速起降的那个过程中，甚至你稍微可能有些人身体可能比较有感觉，或者是比较敏感性比较高的，他甚至会觉得他这个人被抬起来。
1: 你说有点飞起来的
2: 感觉。对对对，有一点点那种感觉，然后你会耳朵不舒服，会痛，会耳鸣。
1: 哦，
2: 对，所以这个哦，只是我们在101哈八十几层楼，但当然啦，它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因为它很快。
1: 嗯
2: 啊，但如果今天我们建造太空电梯的话，速度你也不能太慢嘛。
1: 对
2: 对，但是它又必须要在人体能够承受
1: 的
2: 范围。没错没错，所以光是这一点其实就非常难克服。
1: 嗯，
2: 好，然后刚刚我们也有提到的，就是材料的部分，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它又要能够够坚固，
1: 嗯，
2: 好，然后呢又要不会太重，不会造成整个结构上的一个负担。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怎么建，从哪里开始建。然后你说我们可不可以，我不一定要直接延伸到月球嘛，对不对？对，延伸到月球这个太难了，
1: 对，太难，
2: 都变天梯了，对不对？38万公里、嗯。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同步卫星在上面，
1: 嗯，
2: 然后我把太空人透过或一般人哈，透过这个太空电梯运送到这个同步卫星上，然后再从同步卫星这边，有一个可能也是一个小火箭或是怎么样飞往月球或其他地方，哎，可能其实是相对可行的，
1: 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中继站的概念。
2: 哎，对对对对对哦，就是我是先从地球出发，然后来到了同步卫星所在的位置，或是太空站。对对对，其实像我们现在之前有提过说有国际太空站嘛，
1: 嗯，
2: 它每天都在高速的围绕着地球转这样子，所以今天假设我们再建一个太空站，然后它是跟我们的地球呢是一直保持在同一个位置的上方的这样子的一个太空站，好，或者是太空城市，那可行性听起来好像就好一点，因为我们要做距离从38万公里减轻到几百公里以内就可以做到。好，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哎，我们首先要先发射一个同步卫星上去，嗯，那要做到同步卫星，它的距离就会远，稍微更远一些。
1: 嗯
2: 嗯，因为像国际太空站，它离我们不会超过800公里。
1: 嗯
2: 嗯，那这样子的话呢，它运转的速度就会很快。
1: 哦，了解。嗯，又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人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的状况。
2: 因为以国际太空站来说，在上面的太空人，他移动感不会像我们说的那个在电梯里面快速上升或下降的感觉。那它会那么快，是因为它必须要够快，它才不会被地球吸下来，它不会被地球的重力吸下来。
1: 哦，重力，
2: 所以它那个距离地球600多公里处高度的地方，它维持着那个运转的速度。
1: 嗯，
2: 那如果说你要发射的是同步卫星，也就是说它要跟地球一直保持在同样，比如说台湾上空的那颗卫星一直不动，它一直24小时都在台湾上面，
1: 嗯，
2: 这样子它的距离就要更远一些。好，所以就是我们说到的建造太空电梯这件事情，目前听起来非常科幻。
1: 嗯，
2: 这也是起源于曾经有一个，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主流科学啦，但我之前在听演讲的时候也有听到，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地球文明现在到底属于哪一级。
1: 嗯
2: 啊，那有人就是估算过地球文明连一级都不到，我们现在是0.7级。
1: 哦，这么低的吗？
2: 一级都不到。他说一个一级文明应该要能够运用到整个行星的能量。
1: 现在请问用这个标准来说的话，也是可以达到的。
2: 所以因为它是一个人算出来的标准嘛，
1: 嗯，
2: 就是科学家，或者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科学啦，就是反正有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叫做地球文明等级的理论。
1: 嗯
2: 嗯，那今天如果说地球等级呢可以达到一级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很顺利的用到所有，就是整个星球的能量，我们都可以不能说为所欲为，但是你可以很好的掌控它，应该这样。嗯，好，然后更高阶的文明呢，它就是可以利用到整个它的母恒星的能量，比如说我可以把太阳的能量完全的运用到。
1: 听起来超科幻的。
2: 对对对，但它这个就是我，所以我才说，嗯，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这个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很，欸，应该叫什么主流科学认定的标准。讲真的，这个我不是很认定。那这个东西叫做卡达肖夫指数， 啊，就是行星的文明阶段的一个判断方式。那所以今天假设说，你要到很高级的文明啊，那你就是要能够运用的就不是只有你的母恒星的能量，甚至整个银河系
1: 、
2: 整个宇宙的能量这样子。那地球为什么只被判断成是只有 0.7 级的文明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地球的力量，包括我们所说的重力。我们人在一般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抵抗啊，或者是有更好的方式去做推进嘛。所以当然就也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太空电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克服到重力这个问题，
1: 那可能我们就是大概 0.9 剩 0.1。
2: 对， 0.9 齁，对对对，没错，有可能，没有错齁。所以这个也会是一个标准啊。那我们如何逐渐的靠近，或者是在这样子的限制底下如何继续的探索太空呢？就是先靠火箭啊。那火箭呢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被发明出来。那早期的火箭呢，他们就是其实每个国家很多国家都有在做太空相关的这个发射，包括前苏联啊，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印度等等等等，很多国家其实都有在就是执行，还有欧洲他们都有在执行这种跟太空有关的任务嘛，对不对？那只是说送人上去的国家啊比较少数，但是送无人的载具上去其实是很多的。那所以呢，其实每个国家他们在设计自己的火箭啊都会很不一样。
1: 应该是说因应他要运送的是人或者是相关的啊，
2: 当然这个也有
1: 调配，
2: 对 对，这个也会有。然后再来就是当然跟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因为今天你要送的东西越重，
1: 你的火箭的那个相关的参数也要跟着调整，
2: 包括说我要算的精准，说我今天要多少燃料才能把它送上去。然后还有就是结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的是更多的燃料，那我的结构可能就是要有旁边的辅助火箭啊，就不会是只有一支火箭这样，它旁边可能还要多两三支、四支这样子的小火箭去做辅助，或者是燃料储存仓去做辅助这样。所以每一个国家它设计出来的火箭的结构就会很不一样。那像一开始齁，在火箭都没有办法回收的情况下呢，你每发射一次就是一次巨大的成本的消耗。
1: 确实。
2: 所以像 NASA 早期曾经在阿波罗计划的最一开始其实就是因为设计上的缺陷，然后呢发生了很严重的，就他们还没有飞行出去，他们只是在彩排的时候，在演练的时候就发生了整个太空舱失火。然后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他们美国国会，因为那时候 NASA 的经费全部靠美国国会的那个预算嘛，所以因为发生了这种意外啊，美国国会就直接停掉他们的，就是暂停所有他们接下来的计划。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烧钱的。那个火箭的燃料在烧，也等于着你的白花花的钱就
1: 在
2: 烧。对，没错。所以呢，当一开始我们都是用这样子一次性的火箭呢，到后来美国呢设计出太空梭，那它呢就是有一点像飞机的形状的那一种飞行器。好，那个呢是相对呢可以重复使用的。好，但后来呢连最后一个太空梭都退役了，现在呢就是可以在美国的跟航空啊跟 NASA 有关的博物馆可以看到它就是遗留下来的那个就是那个载具本身，那个太空梭本身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那再来呢SpaceX 不得不说呢，伊隆马斯克在这一方面呢非常有前瞻性，而且他也对，而且他非常有实验精神。那当然也不否认是因为他有做了很多的行业，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发展太空这件事情嘛，他还有做那个电动车，然后还有就是 Neuralink 那个人脑接口的公司。 人机接口，反正就是那个跟生物科技有点关系的。那他因为做了很多的行业，然后现在后来还就是收购了社群媒体等等的，但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其他也算是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其他经费来源嘛，所以呢他在 SpaceX 的尝试上是非常大胆的，所以他们呢就设计了一款呢可以回收的火箭。那当然它不是说火箭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重新使用，而是某几个部位，像它会分成我们在火箭发射的时候啊，会分成第一次的分离、第二次的分离，这样子会逐步的把一些用完的燃料的那个火箭呢就是退下，然后最后你看一个火箭呢可能几层楼高，但是等到最后太空人飞出去的宇宙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最后就很多时候都只剩下最后的那个，
1: 就剩下一小节，
2: 对剩下最后那个小小的座舱，就是因为呢剩下的部件在飞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用完了就丢掉，没错。好，所以呢 SpaceX 做的呢就是那个第一节第二节的火箭，它在发射分离之后呢可以回收再使用。
1: 可是它是怎么做回收的
2: 啊？他们呢就是发射出去之后它里面有内置那种定位系统，跟还会保留一些燃料然后呢它就可以回到指定的位置
1: 的地方，
2: 然后呢透过那个燃料的喷射跟燃烧调整它降落时候的角度跟位置，最后稳稳的停下来。那当然啦，你要知道做这种也其实算是蛮史无前例的，可能之前很多人想过
1: 但没有真的去做，
2: 但没有成功。那马斯克是第一个有成功完成而且把它商业化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当你要推广一个东西，你要让更多人能使用的时候，把它商业化是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部分。
1: 确实，因为你把它商业化之后你才有更多的资金资助，
2: 没错，
1: 然后再去让它更加进步。
2: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一块 SpaceX 真的提供了非常大的技术突破，而且他们也一直在研发更多更重磅的体积更大然后可以承重更大的这个火箭。所以当初其实你说这件事情，他们当初在推可回收火箭的时候其实也经历了非常多挫折跟失败，而且你只要试飞一次失败了就是它就爆炸了，然后就等于是你这次的成果就是付诸东流。那当然啦，因为你从错误中你当然是可以一次一次的试飞里面，一次一次的失败里面可以去重新调整，然后让它呢越来越好嘛。
1: 对，
2: 但这就是一个烧钱的事情，它必须要在前期能够撑得住烧钱，
1: 资本要先有，
2: 对，
1: 然后
2: 直到它成功之后才能够量化量产嘛，对不对？好，所以当时这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的回收可回收火箭呢已经很稳定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又在研发更多的技术。那这个部分就大大的减少了，就降低了火箭发射的成本。甚至呢他们会接商业的案子，比如说我们前阵一就是上一个学期有提到我们台湾自己有发射卫星嘛，对不对？我们用的也是 SpaceX 的火箭就是跟他们就是做商业合作嘛，就跟他们买啦，讲白了然后就是把我们的卫星呢运送到美国然后呢由 SpaceX 的火箭呢就是搭载着它然后发射上去。
1: 原来还有这一层的渊源呢。
2: 对对对，那当然像这一次的阿提米斯计划呢他们用的呢 NASA 呢是自己研发的火箭系统像早期我们说阿波罗计划他们用的呢叫做农神五号火箭。
1: 农神五号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2: 因为它的英文叫 Saturn V。Saturn 就是那个土星就是农神的那个名字所以呢我们就说 在这种登月就是太空相关计划里面他们的命名喜欢用就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神的名字所以那台火箭呢就被命名叫做 Saturn Five， 那我们从中文翻译，你要翻译土星五号或农神五号都可以。那台湾比较常用的翻译是农神五号。
1: 嗯
2: 嗯，那这一个火箭呢，它就会是一个直筒式的设计。好，然后呢，由下面一节、两节、三节这样分离，最后只有最上面的那个座舱跟登月舱一起出发到月球，好，然后最后再回来这样子。嗯、那经过了这么多年。NASA 呢，他们就是现在用的呢，叫做 SLS 系统。
1: 嗯
2: 嗯啊，反正它 SLS 就是它整个完整的名字的缩写啊。那他们就是想说自己再重新研发一个新的火箭技术。
1: 嗯，
2: 那这个呢，它的结构上呢，就是除了主火箭之外呢，左右两侧就一样也有那个火箭的推进那个放燃料的推进器。
1: 嗯
2: 嗯。就会是这样。那我们这一次齁，就是提到说，哎，阿提米斯二号他用的这一个太空发射系统 SLS 呢，他们就是有几个升空的关键过程啊。那火箭第一步啊，就是先点火
1: ，
2: 哎，对对对，要先让那个烧起来，然后就看到它的那个搭乘，它的那个手臂，然后就开始脱离哈，然后呢，火箭慢慢升空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在点火推进了之后呢，它两侧呢是固体燃料的推进器，
1: 嗯，
2: 好，然后呢，它就会帮助它有一个更大的推力哈，把它发射，就是脱离那个发射台，好，然后呢在起飞了之后呢，大概两分钟左右呢，它左右两侧的那个固体推进器呢，燃料消耗完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大概飞到我们的地球表面的48公里左右啊，所以呢，那个固体推进器就分离了，然后它们就会往下掉。
1: 嗯
2: 嗯。那接下来呢，欸，剩下那个部分呢，它会继续往前推进，它叫做核心级引擎。它每一个部件呢都有
1: 专属的
2: 不同的名字啦，但我觉得它的名字其实蛮难，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经常在了解这一块的人，可能不太会记得住，所以我觉得那不是那么重要。
1: 嗯，
2: 好，反正就是两侧的那个固态燃料呢烧完之后就分离了。好，接下来主火箭里面呢还有一个是叫做核心级的那个引擎，好，它会继续的燃烧，大概再烧个6分钟左右，持续推就是提供它动力继续往上发射。然后呢，大概升空了8分钟之后呢，这个核心级的火箭就会是其中一节，它也会跟你的主太空船做分离。好，就是当里面的燃料又烧完了，它又会掉下来。
1: 嗯，
2: 好，让剩下最上面的那个部件呢继续往前飞。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进入到我们地球的高椭圆轨道。好，那离我们的地球大概就是有2000多公里。的地方了，然后就继续往前飞。好，然后呢，当它已经可以脱离到就是不会被地球的重力拉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在地球的轨道上运行。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绕着地球。好，然后绕完了，在绕的这个过程呢，太空人就会开始做一些检查。然后因为他们就不需要呢，像坐车一样绑着那个叫什么安全带，对对对，就不要绑安全带，他们就要开始呢，就是进行系统的检查。
1: 嗯，
2: 然后呢，当然他们就是要确认说，哎，他们跟那个地面啊，跟那个控制台是不是可以连线啊？然后呢，整个太空船的运作是不是正常的？然后包括他们监测生命的一些健康的设备，好，啊，还有就是太空船里面就会搭载着很多他们的吃饭啊。还有呼吸，好，相关的气压，好，相关的这一些生命维持系统，好，去做测试，好，确认它是安全的。那当全部都很正常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朝这个月球的方向发射。好，然后呢，这个时候等到我们已经有一个很足够的推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引擎关掉。接下来呢，就是用这个惯性，好，继续往月球的方向送。
1: 嗯
2: 嗯，所以就是最前面这一段呢，就会是一个比较 紧张跟危险刺激的过程，所以就是这样，从点火到发射这一整个过程呢，其实网络上都有直播， NASA 也有直播，他们那个时候在发射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前说哦，我们几点就会发射，然后就会开好那个频道啊，所以有很多人就会如果你不能亲自前往美国的肯尼迪，你就会可以在线上呢一起同步的观看他发射的状况，然后呢他的那个直播的摄影机就会对着火箭的那个部位，嗯，然后所以呢你就可以一直看到说哦，现在是掉了什么东西下去，掉了什么东西下去，然后你就会看到地球的表面呢，哈，离我们呢它就一直在升高，然后离我们越来越远。然后当太空人可以自由活动，然后都做好了系统的确认之后呢，甚至他们就会开始拍照，所以这一次其实也传带回来了非常多他们在太空中对着地球的照片，然后当一切的这个流程都很顺畅了之后呢，他们可就会开始跟 NASA 他们有通讯啊，然后也会拍一些他们太空生活的一些照片，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旅程跟记录这样子。
1: 今天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延续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阿提米斯计划，然后这周的话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火箭的一个发射过程跟一个相关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也希望就是今天 Stella 讲到这个就是太空电梯真的有机会
2: 我不太确定我们这一辈人有没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
1: 我觉得可能等我们看到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老 Coco 的时候了，
2: 不好说，但是谁知道呢，对不对想当年我们也是在五十几年前，有五六十年前开始登月，
1: 对，
2: 所以再过个五六十年会不会有新的技术发生，很难说，
1: 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接下来的月球的发展，然后跟我们就是地球的这个太空技术的进步。
2: 没关系，我们现在可以先期待的是明年的阿提米斯三号可以顺利如期发射，
1: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有兴趣今天讲到就是火箭的一个发射的过程的话，到时候大家也记得要去锁定一下直播，
2: 没错，或者是如果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发射不一定是 NASA 嘛，像我们刚刚说的 SpaceX 他们有那些发射计划的时候呢，他们也都是有直播的，
1: 所以可以去看一下，
2: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很有兴趣，你也可以再去 YouTube 搜寻这个直播，就是过去
1: 回放，
2: 对对对，过去这个发射过的火箭的这个回放哈，都现在都做得很漂亮，他都会跟你讲解说现在到什么到什么，然后那个影片的就是画面的下方可能还有各种数据，什么时速多少秒速多少这样子，
1: 没错，那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就是坐着火箭然后登陆月球离开地球表面，所以我们今天就点了一首让大家可以透过音乐感受一下离开地球表面的感觉，就是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刚上半场就是跟 Stella 带领大家离开地球表面，然后了解了一下就是月球相关的一些就是知识，补充上一集的内容，然后以及就是火箭发射的过程。那我们下半部的神秘物语就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谈一下故事，说故事的时间又到了。
2: 没错，我们上一集呢就跟大家介绍那个月亮女神，然后包括说阿提米斯女神，因为她刚好是我们这一次登月任务的名字嘛，
1: 没错，
2: 所以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了阿提米斯女神的这一个故事，就有说到她是个狩猎女神啊，然后就是在自己的弟弟霍哥哥阿波罗的教唆下杀了自己的爱人，可能是爱人。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讲好为什么我们上次可能只有简单的点到，就是说为什么阿提米斯会被误认成月神。好，她其实不是月亮女神嘛，我们说在希腊神话里面的月亮女神叫做塞涅斯。
1: 塞涅斯，
2: 对。那为什么这个阿提米斯哈，阿提米斯为什么会被误认成月神？哈，其实在这个神话故事的记载里面啊，哈，其实没有太多提到这件事情。那会混淆呢，是源自于阿波罗这位神。哦，我们都说阿波罗是太阳神，对不对？好，但是我们也有提到啊，塞涅斯他的手足哈，一个也是太阳神，然后一个是黎明女神。好，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个太阳神呢？哈，在神话体系里面呢，他们经常会把它分成有一个是最初的太阳神。好，那当然太阳这个形象可能本身也代表着光明，好，光亮，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把一些光明有关的神奇，好，把它当成是太阳神一样。好，所以我们就首先就要先来讲这两位男神。好，就是我们说到的阿波罗，好，跟那个塞涅斯的手足叫做海利欧斯。好，他们两个呢，好，其实海利欧斯呢本身呢他其实是最初的太阳神。好，他是每天呢驾着太阳马车横跨天空，为大家带来那个日升的那种感觉。
1: 嗯，
2: 他当他驾着太阳马车飞过天际的时候呢，就是白天这样子。
1: 哦，
2: 然后呢等到他日落的时候他不就从西方落下了嘛，这时候呢就换塞勒涅呢驾着他的月亮马车开始上来了。所以他是一个这样子的日月循环。所以呢这个海利欧斯呢他就是负责驾太阳马车。好，那阿波罗呢他其实呢是奥林帕斯的主神，而海利欧斯呢他是泰坦神族，他是更早期的。好，所以他们其实时间段不同，然后呢因为当时不是宙斯他有算是发动了一场不能说是政变，但他就是推翻了他的父亲嘛，他推翻他的父亲的这个统治，然后呢自己登上这个众神的宝座，然后他们呢这一个呢是奥林帕斯主神。好，那在奥林帕斯主神的前一期呢就是泰坦神族。所以呢这个海利奥斯呢他是最初的太阳神没有错。好，那他也有妹妹。好，然后呢后期的这个阿波罗他后来呢也从这个光明神的形象啊变成了被赋予这个太阳神的一个名号。
1: 嗯，
2: 那他也有一个姐妹。
1: 又有一个姐妹，
2: 就是阿提米斯嘛。
1: 哦，
2: 阿波罗的姐妹就是阿提米斯嘛。
1: 对哦。
2: 然后那个海利欧斯的姐妹就是塞勒涅嘛。对对对，好像就是都是一男一女。
1: 刚刚差点把这两个人弄
2: 反。对对对对，好，就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听哦，都会觉得弄反。所以在早期有时候神话是口耳相传，或者是文字记载没有那么完整留下来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这种 记载的混乱或是记忆的错乱，
1: 就是 A 认成了 B， 或者是 B 的事迹被复制到 A 那里去。
2: 没错没错。然后呢，就是因为在后期啊，大家经常把这个海利欧斯这个最初的太阳神呢，跟阿波罗，阿波罗早期他应该是被认为是一个光明神，甚至是艺术之神，他的本身的这个能力都跟光明、音乐、预言、医药，甚至射箭、弓箭有关。那真的是因为后期在希腊化的时代，跟罗马化，跟罗马时期呢，阿波罗他就逐渐的吸收了这个，就是在神话的记载里面，大家越写呢，越发现说，好像开始把这个最早期的泰坦神族的这个太阳神呢，跟后期这种很一样有光明能量有关的神奇混为一谈。
1: 嗯，
2: 然后再加上阿波罗的名声呢，比较响亮，
1: 好，
2: 所以呢，渐渐的就把他们两个呢混在一起了。那因为我们不是说他们都有就是女性的手足嘛，所以渐渐的塞勒涅跟阿提米斯也被混为一谈
1: 啊，
2: 所以他们都知道说太阳神的那个手足就是月亮神，
1: 嗯，
2: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1: 渐渐被画上了等号。
2: 对，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这一个这个刚刚说的是希腊神话嘛，那罗马神话的月亮女神是戴安娜，对不对？好，那戴安娜呢，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这样讲，应该说呢，跟阿提米斯相同神职的女神叫做戴安娜，她也是跟狩猎有关的女神。那但是在这个罗马神话里面的真正月亮女神也是露娜。所以这个戴安娜为什么又会被误认成是月亮女神呢？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早期啊，罗马本土关于戴安娜的原始神话不多，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希腊神话中阿提米斯神话的罗马化。所以他本来也是负责狩猎的，负责生育的，是跟森林有关的女神。但是因为呢，当大家开始把阿提米斯女神误认成是月神，然后呢
1: 重重的叠加误会，
2: 对，然后呢又把戴安娜本来就跟阿提米斯很像啊，职能也很像，所以就也把她当成是月亮女神，所以一整个就是天大的误会这样。
1: 嗯，
2: 那戴安娜她本身其实也是跟狩猎跟这个保育森林保育，然后还有就是生产生育保护有关的女神，她的位阶跟她的职责就跟阿提米斯很像。好，那跟塞勒涅很像的，其实就是在罗马神话里面的月亮女神 Luna。 好，那这个 Luna 呢，她呢就是很明显，就是很明确的是跟象征着月亮的神圣与光辉。那在实际的神话里面呢，他们有提到说呢，他们是三位一体的女神。这三位女神呢，分别代表了三种的月相变化。
1: 三种月相变化，
2: 对，就会从呢新月，到
1: 满月
2: 到残月，它是一个时间的过渡，同时也是代表象征着月亮的阴晴圆缺，以及女性的这个年龄层的变化。
1: 年龄层，
2: 所以你就说嘛，就是最年轻的就会是这个塞勒涅，就是少女。好，然后呢到了满月，圆满月亮呢就会是戴安娜。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残月呢，是叫做普洛塞比娜。那个女神名字很难念，不好意思啊。那他们呢三位女神呢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月相。那他们的，所以在这个罗马神话里面，他们对于月相的那个 说明、喔、就说的更加的描述的更加的确切，然后跟他有很明确的说，有那个缺月的啦，然后就是有新月的啦、满月的啦，跟这个残月的，那分别也是代表不同的时期，也跟女性的那个心理成熟度也是
1: 有
2: 一个不一样的阶段。 所以这个就是跟月亮女神有关的故事。好，那我们下一期呢，就还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不同的文化里面的月神。
1: 没错，今天的话就是主要还是着重在希腊罗马的神话当中的月亮女神，光这两个就已经可以讲非常非常多，讲了两集，
2: 我们光是厘清他们的关系就花很久。那下一集要讲的呢，就不是女神咯，下一集要讲的呢就是月亮的男神。
1: 嗯，
2: 那我们就保留到下期继续跟大家分享。
1: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跟大家继续聊月亮男神们的故事喽。
2: 嗯，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大家拜拜，
1: 大家拜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我们听到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数字暗示，无论是你在等公车的时候看到的车牌号码，还是手机荧幕上刚好跳出的连续数字，我们发现人类天生就有一种直觉，觉得这些数字背后一定藏着某些意义。其实这种想要解读数字的渴望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如果你已经开始留意身边出现的数字信号，那你一定会很好奇，这套把数字跟命运挂钩的神秘系统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发展出来的。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回到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去认识一位被称为数字学之父的关键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数字学家，更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哲学导师，他就是毕达哥拉斯。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国中数学课本里的三角形公式，但对他来说，数字绝对不只是用来算题目或是测量土地那么简单而已。他认为数字是宇宙中唯一真实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宇宙万物的灵魂。接下来要开始分享毕达哥拉斯与数字学的有趣小故事，让我们开始吧。毕达哥拉斯在古希腊创立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学派，这个学派的人对数字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看起来虽然混乱，但是其实背后隐藏着完美的秩序，而这个秩序的基础就是数字。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万物皆数思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还没有电脑跟精密仪器的年代，毕达哥拉斯发现了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他发现音乐的背后竟然是比例。传说他路过一家铁匠铺，听到打铁的声音非常悦耳，他停下来观察后发现，原来是因为铁锤的重量比例不同才产生了和谐的音程。他回到他研究的地方，他后面使用琴弦做测试，发现 成简单的数字比例时，拨弄出来的声音就会非常和谐好听。这一刻对他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如果连最抽象、最感性的音乐都能用数字比例来解释，那是不是代表整个宇宙，包括星星的运行，以及人类的灵魂，其实都是由数字组成的和谐乐章呢？对毕达哥拉斯来说，数字不是人类发明的工具，而是宇宙本来就存在的语言。我们只是透过学习数学去发现宇宙的秘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看到某些数字组合时，内心会产生莫名的共鸣。在毕达哥拉斯眼中，数字是有性格的，他们不只看数字的量，更看重数字的值。例如数字一代表是一切的起源，是绝对的统一与纯洁，而数字二则代表了对立与分歧，像是阴阳、光影或男女，这就是辩证的开始。最有趣的是，他们非常崇拜数字时，认为这就是最完美的数字，因为一加二加三再加四刚好等于十，这代表了从点、线、面到立体空间的整体演化。这种观点影响了后续2000多年的西方文明，让西方人习惯用逻辑与比例去建构世界，不论是建筑、艺术还是形象学都深受影响。我们现在常说的生命灵数，其实核心逻辑就是从这里演变而来的。当你开始相信万物皆数，你看世界的方式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你不会再觉得事情是随机发生的，你会开始去思考，这背后是不是有一种看不见的规律在引导着你。就像我们听音乐时会被旋律所感动，那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频率与音乐的数字比例产生了共振。这就是数字哲学最浪漫也最神秘的地方，让我们在冰冷的数字中找到了生命的温度，探索了毕达哥拉斯的智慧，感受了万物皆数这句话背后的重量。这套来自西方的逻辑让我们学会从比例与和谐中去寻找真理。数字学在西方历史

0: 那东方的数字智慧则多了一个更关于五行深刻与宇宙变化的哲理。在认识西方数字学之父后，大家是不是也开始好奇我们东方的易经是怎么看待这神秘的符号呢？下一集我们就要转头向东看，聊聊深不可测的东方数字学，看看那些充满东方哲思的数字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运势与生活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这一集关于西方数字学，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慕言，我们在下一次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六。
2: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3: 哎呀，我的手机啊！
4: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3: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4: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5: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4: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6: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7: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8: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7: 已永远空缺，
9: 名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范玮琪。

0: 倒数四三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2: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0: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2: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2: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0: 我是阿猫，
1: 我是 Mina，
4: 我是热狗。
0: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呢，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新节目，是跟我们的校内实习单位明报的合作，算合作吗？总之这个节目

0: 我就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在明报实习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
1: 对，不论是采访还是遇到的奇妙事迹，
2: 各种怪人怪事。
0: 怪人怪事的部分就是可能会少讲一点。
1: 没关系，主要是我们经验谈。
0: 对，总之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实习一个学期了嘛，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各种经验啊想法啊，搞不好可以传承给下一届，因为他们最近应该也要开始选那个吧，志愿的吧。
1: 没错，而且我们有大组长的经验特别多。
0: 你们这两个大组长就是
1: 事情很多在身上，
0: 劳碌命啊。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呢，就是要来稍微介绍一下明报到底在做什么。
1: 没错，
2: 稍微吗？
0: 稍微吧，就是简单带一下我们明报可能分组啊，或是一些器材啊，然后一些
1: 平常值班的事迹，
0: 对对对之类的。好，那我们就先从分组开始好了。
1: 好啊，
0: 明报分了三个组嘛，总共是内容组、影音组跟
2: 永续组。
0: 对，永续组。
1: 那我们这边有内容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2: 还有影音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0: 我是影音组的一个无名小卒。
2: 我没有永续组。
0: 对，我没有永续组。为什么呢？因为永续组人真的很少，
1: 大概只有五个人左右。
0: 不是六个吗？
2: 六个。我的编制就是
1: 哦，对，六个。
2: 我的编制就是内容组十几个，然后影音组十几个，永续组几个。
0: 对，然后明报总共我们班上应该四十个，还是其实不到四十个，
1: 三十出头。
2: 三十应该快四十啊。
1: 差不多，
2: 我记得
0: 就三四十左右啊。
1: 对对，
0: 就我们班上其实应该说新闻系或是说影星系本来就人不多，所以明报收的人也不多，因为明报算是影星系直属的实习单位，
1: 再加上其实影星系有几个到别的实习单位的同学，
0: 对对对，
1: 所以又少了几个人。
0: 好，那我们简单来说，明报从名字上面来看就知道是报纸，但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出实体的报纸，
1: 已经转型了。
0: 对对对对，大概在我们大一刚进来的时候，那一届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还有，就之前因为电台这边也有一些学姐是明报的，那个就是他们在明报实习，所以之前会看到他们在可能忙排版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会出一纸本的刊物出来这样。
2: 我们现在明报没有那个纸本的报
0: 纸，纸本的刊物，对，
2: 全部都在网络上。
0: 对，
1: 没错。
0: 其实查明报应该就会查到了，明要打对，金字旁的明，明传的明，
2: 就是明传的明、啊。
1: 对，
2: 我们就明传的报纸啊。
0: 对对对对对，简单来说就是明传的报纸。
2: 二年前有发行过报纸啊，现在
0: 转型成
2: 网络
1: 新闻，
2: 网络新闻，然后 YouTube 跟社群。
0: 对，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分组的话，我们分别都在干嘛？
1: 好，
0: 请内容组先来。
1: 我先来讲我的内容组在干嘛好了。我们主要其实是在写平面新闻，那就是写文字稿的部分。那我们也会碰到一点点影音的部分，那就是其实一学期我们就是被要求做三篇的文字稿，那两个影音新闻。那我们其实整个流程就是我们分成三个小组，那每一小组就是先去发想自己的新闻的主题，然后去跟老师讨论。那每一周三就是我们的
0: 周报
1: 传播实务课，那传播实务课就会是我们跟老师讨论的时间。那题目经过老师跟老师讨论，然后老师同意之后，我们会接着去找受访者，那受访者然后再列访纲，接着就是我们联络受访者的时间。
0: 嗯哼，
1: 那联络完之后，我们就会分配小组的成员，然后去写新闻稿或者是剪辑影音新闻之类的。
0: 你讲的好详细哦。
2: 超级详细。
1: 很详细吗？然后呢，我们内容组其实三个组都有经营社群。
0: 对，好，社群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讲。
1: 好，等
0: 一
1: 下再讲。
0: 我们先讲一下各组到底都在干嘛。
2: 哇，
0: 那我们影音组在干嘛呢？
2: 你讲那么多，我觉得我现在讲的好少。
0: 对啊，
2: 我
0: 也觉得我
2: 就是拍，
1: 其实大同小异啦。
2: 我们就是
0: 拍，对，其实就是文字跟影音的差别而已。
2: 我就是我们影音组就是拍，主要是以
0: SOT
2: 对啊，影音新闻为主。然后文字这一块，我们会写文字，就是
0: 要上稿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会需要写一段类似导言的，
2: 就是写一段那个短文，然后介绍我们是在干嘛。
0: 其实就是导言了，
1: 整体新闻的大纲。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下面放我们的影音新闻这样。然后影音新闻的内容呢，其实比较多是偏向于永续，可以这样说。
2: 因为我们的作品都是要给 公视那边，
0: 对，我们有跟一个叫做公视 paper 的公民新闻网去算合作吗？
2: 就是我们跟公共电视合作、啊、
0: 对对对对对，
2: 给他们我们的那个新闻带，然后
0: 如果被他们选上会去正式播出的话会
2: 拿
0: 到奖金所以总之我们就是跟着他们，应该说我们会去选择可能公视会比较喜欢的题材，
2: 应该说我们自己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个方向，
0: 嗯，
2: 就是哎、欸，说是有方向好像也不能说有方向，就是公视我们跟公视 paper 合作，然后等于说我们自己大概知道要拍什么东西，其实很多还是有很多有几个组像是跟店家拍店家那种题目，或是
0: 比较像是店家专访，
2: 对对对，
1: 有点偏向那种传统技艺的那种店家，
2: 或者是像哎、欸，我们这学期影组好像没有像他们那样找一个议题，好像没有像内容组找一个议题。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做的就有点，
1: 其实你们的台语或是之前的那个狗狗流浪狗的部分也算是一种议题性的新闻，
0: 嗯，
2: 它是刚好永续跟就是有沾到一点永续的，
0: 就永续啊，然后又有议题，
1: 就是不是专门去找一个店家然后去探索它的传统技术之类的
0: 但是我们上学期其实比较多是做这一类型的，
1: 对，就是传统技术的店家，
0: 但是在这一类型的部分新闻上面去年在公视召开的校园总编辑会议里面他们就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学期就开始有几个组别啦，就开始有尝试想要往议题性的题目去做，在
1: 这方面
0: 影组的部分
1: 其实也是老师鼓励的方向，
0: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说我们不会像那种大型那个电视台要做什么店家专访这种很像在帮他们业配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公视他们的立场也比较是这样子，像是可能像之前的影片可能会出现他们的店名啊，然后
2: 这个广告
0: 他们的商品照片啊什么的，那可能就有点广告化了，
1: 对，有点行销手法，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学期就开始有想要避免掉这一件事情，可能是也一样是可以从传统技艺下面去着手，但是就是要把这个议题扩大，不能只有专注在那家店这样，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永续组了，
1: 永续组其实他们分成两个大主题，
0: 嗯，
1: 那一个主题是接续，一个主题是
2: 新世代共融，
1: 新世代共融，那接续的部分就是主要是找那种街道上的素人，那可能他们是创业的青年或是做特殊行业的青年或者是有转职的青年，这方面就是他们的受访者找的部分，
0: 嗯，
1: 那新世代共融就是去找比如说有新住民二代或是陆配的二代，
0: 他们的受访者的类型大概是这样子，
1: 没错，
0: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永续组在干嘛？
2: 我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因为我们两位大组长可是去年做了总检讨报告的
0: 对哈，你们做
2: 生意我不得不去研究他们在干嘛
1: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三个组都在干嘛
0: 你们可以讲一下总检讨报告是在干嘛吗？
1: 其实总检讨报告就是整理我们三大组
0: 这一个学期的东西，
1: 对，整学期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发了什么东西，那我们被公视 paper 选上的有哪一些精华的片段，
0: 嗯，
1: 就是提供给校外委员或是其实有一些是在媒体工作的校友，然后回来给我们同学一些建议，
0: 嗯，
1: 对，所以我们会放上我们作品跟我们社群的呈现方式跟数据流量，
0: 嗯，
1: 然后报告给大家听，
0: 嗯，
1: 那底下的可能教授啊院长啊
0: 大家就给意见，这样
1: 校外委员啊就会给我们意见，
2: 其实讲白话就有点像是在告诉别人说
0: 我们在干嘛，其实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都会召开的周会的放大版，
2: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的早会就是讲一个礼拜我们三个组永续组在干嘛，内容组在干嘛，影组在干嘛，我们社群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做了什么影片，做了什么专题，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没错，
0: 就总之就是一些社群分析啊，社群数据分析，这个部分我们也会
1: 在后面提到
2: 分组，然后大家会那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之类的东西，
1: 出去采访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
0: 对，其实就是
1: 相机麦克风脚架这些，
0: 对，然后每一个组其实都会有碰到影音的东西，因为其实明报到现在为止虽然说分了内容影音永续，但是影片这一部分在三个组里面都是会出现的作业之一，
1: 毕竟现在影音是现在的时代趋势，
0: 对，
1: 所以大家不得不去碰这个东西，
0: 所以就是不得不把相机学起来这样
1: 没错 那透过大三这个传播实务课，大家不得已一定要去碰到器材，碰到相机、脚架跟麦克风，所以
0: 反而是这堂课让大家真的学到相机怎么用。
1: 没错，因为你必须要去采访，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怎么用。
0: 嗯，
2: 也是有人拿手机打天下的。
0: 对啦，其实手机也不是不行，
2: 应该说当今的时代就是手机打天下，可是相机对我们学传播来而言还是基本技能，
0: 就解析度那些其实还是
1: 有一个专业度。
0: 对，相机还是比较必备一点。对，
2: 像我们经营什么社群是用手机，可是去拍什么东西学校还是会，就是也不说要求，就是要我们尽量用相机。
0: 对啦，那我们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器材吗？你们记得就 Insta 吧。
1: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介绍 Insta360
2: Insta 甚至不是我们单位的。
0: 对，其实 Insta 不是我们单位的，
2: 我们刚好去跟别的单位借那个 Insta360， 它不是就是我们认知的，跟我们认知的360不一样。我们认识的360
0: 是那种长长的，可以拉很长一条。
1: 对，长长一条，
0: 然后可以
1: 拍
0: 一个远远的、那个、
2: 拍全景那种的、可是我们借到的360是它是
0: 那个镜头可以拆下来的、那个、
2: 镜头可以拆下来，然后可以夹在帽子上，
1: 或是可以磁吸，
2: 就是等于说更小台的GoPro， 就是更小台。
0: 对，其实是这样没错，但其实那台到最后也是拍的蛮不错的画面出来、
2: 它的颜色很漂亮。
0: 对啊，
1: 对，而且它的第一视角蛮不错的。
2: 应该说老师都有就是推荐我们用这些器材，那就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去活用这些器材。
0: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社群好了，我们三个组分别都有在经营不同的社群。那像是内容组的话是经营脸书的部分，
1: 明报脸书的部分。
0: 那你们平常上面是大概发了哪些内容呢？
1: 其实每一届发的方式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一届的内容组讨论出来的发的方式就是每天都会安排同学去明报的办公室值班，那值班的话就是会发 Media Today， 那 Media Today 就是去找传播还有 AI 相关的新闻去做推播。那这边影音组其实也是一样，永续组也是一样。那除了 Media Today 之外，我们还会做字卡的推播，字卡新闻推播。那字卡新闻推播就是我们其实是安排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两个时段，然后去发布今天的热门话题，比如说前阵子很红的翻转布丁、翻转真奶，或是跨年的一些资讯，或是过年的一些资讯，我们就会去做发布，
0: 就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1: 对，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哦，还有如果明报有发新闻的话，
0: 会推播，
1: 我们就会去做转发，可以让更多人去看到我们在明报发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安排每个小组去拍 Reels， 那 Reels 的主题就是各小组去自己去发想。 Reels 其实也是现在一个趋势，是最能带动数据成长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
0: 也不是说不得不啦，但是就是
1: 不得不，
0: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吸引流量的东西，那当然大家就趋之若鹜跑去做。
2: 就是网络上大家都在拍 Reels， 都在拍短影音啊，谁？
1: 对，其实我们经营社群的时候，
0: 它就是一个最方便推广的一个媒体媒介。
2: 就是一个我在30秒内我可以得到所有资讯
0: 之类的。
1: 没错，
0: 对，
1: 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太爱看文字，那所以我们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其实会去思考说什么样的东西才会吸引大家来看。所以我们就会朝大家比较爱看的那种形式，然后去发布贴文或是发布短影音，
0: 就是跟着演算法。其实
1: 对，就是
0: 总体来说是这样，
1: 顺着演算法去发东西。
0: 對對對對，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影音组。吼，影音组呢
2: 主要是、
1: 就是台中人的口音。
0: 有吼吗？
2: 吼
0: 有吗？台中人会这样吗？
1: 不知道，现在观察下来好像有一点。
0: 好哦，
2: 影音组主要就是 IG
0: 对，明报的 IG。
2: 我们做的跟内容组其实就是一样，
0: 其实类似的东西、
2: 就是、
0: 只是没有他们的字卡。
2: 应该说我们就是把内容着重在图，就是
0: 因为毕竟 IG 的主要该怎么说，它主要的媒介就是图片跟影片。
2: 对，那跟他们差不多。
0: 没有，他们
1: 其实差别就是在于我们是字卡，那影音组就是什么今天看什么。
2: 我
1: 今天看什么系列。
0: 我们上个学期跟老师讨论之后做了一个现实动态的算系列吗？
2: 也不算系列，就是我们要推播我们像我们的内容就是跟传播或是 AI 有关。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 不一样的系列，然后去推播其他，就是我们想要推播
0: 可能比较跟传播无关的，
2: 对，就是我们想要给大众或是一些时下流行的什么奖项颁奖啊，或是
0: 电影啊，
2: 一些时事之类的，
0: 是像是你前几天不是发了什么国道塞车吗？
2: 啊、国道塞车那个连假什么的，
1: 反正就是结合清明连假、国道塞车嘛，还有那个高承载的资讯，
0: 对对对，
1: 就是也是贴近更生活化的那种，
0: 只是它可能比较不适合放在我们的 Media Today 里面，
2: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像字卡那种的
0: 形式，
2: 对，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图卡，然后搭配一些简单的短文，
0: 嗯，
2: 但是我们的新闻，我们推播的内容主要还是在传播或是 AI 相关，那这些内容以外的东西我们把它真的硬放上去的话，其实老实讲
0: 会看起来很奇怪，
2: 对，很奇怪，然后就是我们后来衍生出了这个系列，然后这个内容可以更有弹性化，可以更弹性化一点，
0: 嗯，然后像是昨天齁，因为今天我们刚好今天录音是礼拜三，所以我们礼拜三早上本来是要周报的，但是今天因为在讲实习，今天在讲实习的事情，所以我们周报就先暂时取消。但是我昨天在整理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是我们 Reels 就是前几天刚好发了一篇新的 Reels， 然后我发现它的后台数据是观看的人里面非追踪者比追踪者还要多，所以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就从数据下面分析下来，好像蛮明显的可以见到说是我们的内容是有成功被推出去，但是互动量还是粉丝数比较居多一点，就是非粉丝数比较不会跟我们的贴文互动。
2: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非追踪者比较多，就是人家滑可能就是滑到我们的影片，然后滑啊就是滑过去啦，
0: 嗯，
2: 他可能连按赞都不会想按赞，
0: 但是我就觉得既然演算法都有帮我们推出去了，那我们是不是好像应该要想办法
2: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0: 对，就让人家可以把那个互动量提高起来，
2: 我觉得可以，应该说
1: 那可能就在文案的部分要去跟
0: 互动吗，
1: 跟受众去做互动，比如说你二十四小时都在干嘛呢
0: 之类的，就是什么留言告诉我，
1: 对，留言告诉我之类的，像我们
0: 虽然不太会有人理我，
1: 明报脸书之前有发过就是呼应那个圣诞节，那圣诞节大家都会交换礼物嘛，
0: 嗯，
1: 那我们就发一个字卡说
0: 你想要什么礼物，
1: 最想要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呢，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之类的，这种可以吸引大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就
1: 尝试去
0: 跟人家互
1: 动，对，
2: 嗯，可是我觉得这应该在我们的影片就本身要去，就是我们的影片本身就要去做一个调整，
1: 嗯，那可能就在影片结尾的时候就会说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吗，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2: 应该说我们可以让影片更吸引人一点吗，我感觉那些追踪非追踪者应该是滑到看一下看个几秒就把它滑掉这样子，
0: 有可能，
2: 然后如果在文字那边去做一个引导的话，我觉得很多人连文字都懒得点开，
1: 其实文字蛮少人看的，
0: 对，因为
1: 尤其是 IG
0: 大家会滑 Reels 的话其实就是都看影片，不太会往文字那边去看，除非是像我这种无聊的人，我会去看他的文字到底写了什么，
2: 或者像我有时候滑到一些吃的东西然后就是点进去看一下，
0: 他的店名，
2: 这家店在哪里啊，然后哇这几啊，
0: 该怎么说呢， Reels 这个东西齁，就短影片啊，短影片虽然是现在的趋势，但
1: 拍什么也很重要，
0: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1: 对，
2: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跟风跟得太晚，
0: 其实有一点像我们前几天发的那篇是什么二十四小时的大家在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风好像已经有点跟得晚了，
2: 就是我们跟得太晚，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们滑到那个二十四小时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滑24小时都是同质性很高的东西，
0: 嗯，
2: 可是我们大概隔了快一个月才做这个东西，还是不止，
0: 应该不止，我觉得
2: 隔了快一两个月才做这个，
0: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跟风要跟快一点吗，但是我觉得影片要跟风跟快一点，那就是我们剪辑效率要更高一点，
1: 有可能是因为卡到寒假吗，
0: 我觉得更多是因为
2: 我们
0: 周休二日我们就不会动它，
2: 他说我们产能不够，
0: 对
2: 对，
0: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目前安排就是我们影音组总共有四组
2: 啊，然后每个礼拜我们
0: 每个礼拜会有，对，每个礼拜我们会轮流一组去做这支 Reels， 就等于是只有一个礼拜一支，所以速度就不会那么快，
2: 加上其实我们的题材什么也都要在，我们光是想要做什么题材本身就已经有点
0: 就需要一些时间啦，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一个
2: 我们不是那种自媒体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学校的单位， 所以还是需要顾及一些形象之类的问题。
1: 没错，而且老师也希望我们把
0: 也
1: 希望我们
0: 把实习的东西
1: 带进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等于是我们也不能说是多了一些困难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些条件，但是这也成为了一个好的宣传管道吧。毕竟现在就是一个正在填志愿的状态下，
3: 没错，
0: 就等于是我们的平台也可以拿来招生。
2: 像广电那边他们有做很多跟就是真的跟广电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有关，老实讲我觉得比我们这边那个活性整个更活泼一点。
0: 你说他们的社群吗？
2: 他们的社群，对，嗯，但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我们是新闻平台、我们是新闻媒体，所以新闻媒体的那些公正啊然后真实啊那些是我们一定要顾及的，所以我觉得跟广电那边最大的差别就是
1: 我们比较严肃一点，
0: 稍微吧，
1: 稍微比较严肃一点。
0: 对，
2: 我可以试着参考学长姐他们以前做的东西。
0: 其实可以，我觉得、欸、其实我们上一届是有很会拍短影片的学长学姐，然后他们拍的东西就都是蛮有
2: 梗的。
0: 对，蛮有梗的。
1: 他们是不是还甚至有出那种 YouTube 的节目系列、
2: 哦、
0: 好像
2: 有
0: 对对对，但那好像是上一届他们规定要做的，
1: 每一届有每一届不同的规定跟运行的方法。
0: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风格其实会差蛮多的。
2: 应该说我们光是从 Media Today 跟我们的、Reels 整个就差很多。
0: 应该这样说吧，主导的那几个人他的个性会是怎么样，那整个我们明报的社群风格其实就会往那边走。
1: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永续组的社群平台。
0: 对，我还有永续组，
2: 这怎么介绍啊？
0: 我忘记永续组在讲什么。
1: 好，那永续组的社群平台其实就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那个发布。
0: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需要先厘清一下，你们的是明报的 FB，
1: 对，我们是明报的 FB，
0: 然后我们是明报的 IG，
2: 我跟阿猫是明报的 IG。
0: 是，
1: 那我们永续组呢就是影星系的 FB， 那主要其实他们会做一个系上的介绍。那比如说像我们有出去参访的话，他们就会拍 Reels 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参访的过程。那他们也会发布一些人物的介绍，比如说系上老师的介绍，系上同学的介绍，然后像现在处于那个招生季嘛，所以他们也会发布一些对招生有帮助的一些贴文。
0: 总之就是一个我们系上的宣传的平台。
1: 没错，那其实 IG 也是，
2: 那其实三个平台都在帮系上做宣传吧，
1: 应该说性质不一样。
0: 对，
1: 那其实 IG 我看那个 IG 的名字其实是明报跟影星系结合的，
2: 就是我们的 IG 叫做明传大学影音新闻暨社群传播学系明报即时新闻。
1: 对，所以
0: 就是两个加在一起，
2: 在一起、啊、
1: 对，两个合在一起的账号。
2: 我们 IG 发招生的东西
0: 比较
2: 合理的、啊、
0: 不奇怪，但是像明报脸书他们就是明报这个新闻平台的他的脸书。
1: 对，所以我们在招生的东西我们就不太适合放在上面。那其实永续组的社群因为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资讯部分，所以他们在 Media Today 就不会去发布任何的新闻推播，那新闻推播就会专注在我们明报 FB 跟
0: IG 上面。
1: 对，那如果永续组要值班要推播新闻的话，就会发布到我们明报脸书或是明报 IG 上。
2: 我们明报 IG 跟明报 FB 还有影星系 FB， 应该说三个媒体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像我们明报脸书跟 IG 就是新闻平台。然后FB 那个影星系 FB 就是那种
0: 比较介绍的类型，
2: 它算是一个宣传的平
0: 台。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影星系不发
0: Media Today，
1: 就是任何的新闻的类型他们都不会发在影星系的 FB 上。主要还是不管是不是招生季，就是让大家看到说明传的影星系现在是
0: 在干嘛，
1: 在干嘛，然后
0: 有哪些人，
1: 有哪些资源跟老师，跟老师分别有哪些专业的技术，可以教授给想要来明传的学弟妹们。
2: 可是现在变成就是我们三个粉专都在发跟招生有关的讯息，
0: 毕竟现在就是招生季了。
2: 现在是今天是4月8号，就是刚好前阵子那个应该是要准备
0: 一审过，哎、欸，不，
2: 我记得
0: 一阶过，
2: 然后繁星前阵子也放榜，
0: 对，繁星放榜了，繁星三月就要放榜，
1: 接下来五月就要面临的是大家要去每个学校面试。
2: 现在就是大家每个学校都在抢名额，然后面试，每个学校都在办面试，
1: 当然每个系也会想要能满招就满招嘛，
0: 对啊，
1: 所以尽可能的在各个可以对外的平台做招生宣传。
2: 嗯，应该说每个系能在各生的时候能满招就满招。从分科来
0: 就不要跑到分科那里去，
2: 不能说从分科来的都是凭那个资质比较不好的，不能这样说。从分科来的他们可能相对的就是
0: 对于这个科系没有那么热情，
2: 讲难听一点他可能是分数到了然后他才来选这个系，但是不一定会有热忱。嗯，
0: 因为分科你就是等于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除非你要重考，不然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就是一定要找一间学校上。
1: 没错，
2: 应该说面试那个各生是学校去可以去选。假如说今天阿猫有拍影音拍电影的专场，那我这个系刚好是我要人才，那我就选阿猫进来。
0: 嗯哼，
2: 可是分科就是
0: 看分数，
2: 就是我分数到好我要这个系我就去填。对，就像我本人一样。
1: 真的好，虽然我是转学生呢，我可能对新闻比较有多一点的热忱，所以呢跟两位主持人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想法。那当初就是其实在第一所大学读传播系，
0: 嗯，
1: 那传播系其实是蛮广的，任何跟传播有关的技能都会碰到一点。那最后其实就是发现自己对写新闻
0: 比较
1: 蛮有兴趣的。嗯，觉得说诶，我去往外跑，然后我去采访别人，我去拍很振奋的那种活动场景，然后写稿写一写发给别人看，蛮有成就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转学的时候我的系所都是挑
0: 新闻
2: 相
1: 关的系。对，那其实像我们明报在做采访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一定要往外跑。那往外跑也就是你可以拓展你的人脉的时候，那拓展人脉的时候也就是可以帮助你以后出社会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些人脉。你如果继续做媒体相关的行业，你就有相关人脉可以继续做延伸的报道或是采访之类的。
0: 而且这些人脉其实不只局限于在传播业，因为我们访问的应该说我们做的专题里面是有包含很多不同面向，所以可能有传统技艺的人脉啊，或是农业相关的。
2: 我们做新闻就是累积360行的那个，啊，
0: 对
2: 能累积到那个人脉，就是能累积到一个算一个啊。
0: 对啊，你们有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累积到的人脉？
1: 应该说因为我们有课程是请外面的业师来教课，那我们透过在媒体行业的业师然后去拓展人脉，然后间接得到一些跟
0: 其他受访者的
1: 其他媒体圈的人脉，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人他其实是摄影记者，那我们就可以更了解说摄影记者其实都在干嘛。那这个人可能是主播，那主播跟摄影记者工作又有所不一样。
0: 嗯，
1: 那可能又有接触到一些导演啊或是行销的人，甚至他以前是当记者然后自己出去开行销公司的这些人，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人脉。
2: 嗯，
0: 等于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拓展出去。
1: 没错，人脉就是要一层一层拓展出去。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抓住他，然后你就可以
0: 从学校的资源抓住，
2: 就是人脉就是这样子拓展出去的。
1: 没错，就是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然后慢慢拓展出去。
0: 但我觉得也有一些是你会需要自己主动去接触的，你好像也不能靠可能身边的人，但是你就是在可能采访的时候就是意外的得到了这个人脉。例如我们之前去访原住民的时候。
1: 没错，其实因为我第一所大学在花莲，那其实在花东我有就是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那时候其实也有认识到一些原住民的人脉。那在我转学回到台北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人脉真有用啊。
2: 我们在采访吃了米娜不少人脉。
1: 真的哇，我的人脉真的是我没有想过我人脉可以
0: 用到现在。
1: 用到现在，而且是越拓
2: 源源不解，
1: 真的越拓越广越拓越广。而且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有一点是原住民很热情，所以他都会介绍更多人让你来那个采访。
0: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有去就直接跟当下直接跟人家聊天，对，
2: 然后就越
0: 然后聊一聊，可能就可以直接问说可不可以让我们采访啊，或是可不可以要你的联络方式，那等于也是多了一个人脉。
1: 其实很多人脉都是透过就是你先跟他聊天，然后让对方放下他的警惕心，
0: 放下心吧。
1: 对，就是放下他的警惕心，然后他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好有趣哦，怎么会探索这么多问题。
0: 嗯，
1: 他就会这时候就是你的机会来了，你就可以问他说那请问我可以采访你吗？可以接受拍摄吗？录音吗？那他很有可能就会答应你。
2: 他先跟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1: 没错，
2: 让他知道你是谁。
0: 我觉得我们去做台东那个专题比较特别一点，这个我们之后会有再找一集来聊，因为这个可以讲很多事情。
2: 真的
0: 没错，
2: 太多事。
0: 但就是那一次我觉得跟我们平常在拍一些专题拍一些影音新闻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平常拍影音新闻可能比较是寄访纲给人家，然后问他可不可以采访，然后就直接去找人家采访了，
1: 就是事先约好的那种。
0: 对，
2: 我觉得两个差异是我们拍影音新闻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
0: 跟人家聊天，
2: 先跟人家打好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像我们这一次去就是去台东采访，那刚好就是我们有现成的人脉，那就是我们的，
0: 而且他现场也是有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在现场
2: 找人
0: 家聊天。对，
2: 我们起跑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2: 我们去跑外采，用礼拜三学校给我们时间去跑外采，我们就是最多就从那个 email 或是电话直接跟人家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约这个时间。
0: 对，
2: 我们
0: 几号几号要去，然后我们会去现场找你。
2: 然后我们到现场就是跟人家第一次见面，
0: 第一次见面，然后
2: 挨人不是一个好事，
0: 稍微聊了一下，然后器材架一架就开始访问，访纲就这样一个一个问下来，
2: 就是、一个一个，然后访完啊，谢谢您，拜拜。
0: 对对对对，但是那去台东那一次，就是你真的去跟人家聊天，然后聊到一个你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内容可以分享，然后他可能也觉得我们问的问题是有内容的，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觉得彼此都是可以互相分享的。的人吧，
1: 对象，
0: 对， 对的对象，所以我们就是
2: 他们也
0: 聊到器材架起来，然后
2: 就他们也不排斥说用，他们也不排斥说就是啊，刚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分享他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0: 嗯，啊，总之就是人脉这个东西吼
2: 非常重要。
0: 除了重要之外，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你可以认识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人脉这东西，除了在拓展自己的视野之外，其实在就是新闻工作上面也是。可以互相帮忙吧，我觉得。
1: 对，其实就像我们去跑活动的时候，也会有其他的摄影记者啊，或者是摄影的好朋友们，就是会来关心我们说，哎、欸，你们是哪里来的啊？然后或者是跟我们交换一些摄影的经验谈啊、或是直接告诉你说，哎、欸，现场的灯光其实偏暗，你可以再调亮一点。这其实都是跟在职场上混过的媒体人可以交换一些经验谈。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学生嘛，还没有去职场混过，所以听听他们的分享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收获。
0: 就等于是我们在做新闻的同时，也都一直在跟旁边的人学习吧。
2: 应该说能交换，不就算他们是后辈也好，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就是比我们小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毕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专业的地方，
2: 大家能互相学习，这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就做新闻产业就是一个可以。虽然说就是可能忙碌吧，但是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2: 很充实，
0: 但也可以从身边的人去见到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事情，你会得到很多故事。我觉得我实习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得到了很多可能我这一辈子如果不是做这个实习或是做这个行业，我可能都不会去接触到的事情。
1: 对，甚至我如果不是因为做这个实习为了做专题之类的，我可能也不会回到花东地区。
2: 老实讲，我自己是很抗拒去传讯息，然后也很在实习之前很害怕去交朋友。可是在实习开始，因为我们要去认识要去跟各种不同的人接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试着让自己去认识更多人，然后去了解说其实交朋友或是去拓展自己视野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反正说在这一年快一年中的这个经验，老实讲真的是学到蛮多的。
1: 总之其实可能以前 没什么勇气的你，经过这个实习之后有更多勇气。
0: 真的好，我们就是把第一集讲得像最后一集一样，我们在心得收尾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1: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故事在后面要分享。
0: 对的，好，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时间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录音录了50分钟了，怎么会这么长呢？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3集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会隔周更新，在下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可能会是在2个礼拜之后，但也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之后的内容。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我们出去跑新闻的故事啊，或是跟受访者的一些互动啊， 之类的各种有趣的事情，
2: 我们有太多故事可以分享了。
0: 对，
2: 你再给我两个小时我可能都分享不完。
0: 那就接下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期待接下来的三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在这边告一段落，大家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蓝色时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不只是一部关于学画画的漫画，而是一段关于迷惘与自我探索的成长故事。而这样的情绪其实也延伸到了另一个作品当中，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由Yoasobi带来的歌曲《群青》。《群青》这首歌曲是以蓝色时期为灵感创作的，由 Ayase 负责作曲与制作，并由主唱 Ikura 演唱。歌名中的《群青》是一种深蓝色，它不像亮蓝那样鲜明，也不像黑色那样沉重，而是在两者之间，就很像我们在青春里的状态，不完全迷失，但也还没找到真正的方向。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正处在这样的阶段，每天上课、考试、完成该做的事情，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但心里可能会忍不住想，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吗？还是只是照着大家的步调前进？如果有一天要做出选择，我真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吗？这些问题在群青里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被很真实的呈现出来。歌曲一开始是比较安静的旋律，甚至带着一点压抑，就像我们还没说出口之前那些藏在心里的不安与怀疑。随着音乐慢慢推进，节奏开始变得明显，情绪也逐渐堆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像一个人从只是想着到开始行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有把握才前进，而是因为如果一直停留在原地，那就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但有趣的是，就算开始行动了，不安也不会立刻消失。在副歌的部分，你可以明显感受到情绪的爆发，那是一种一边怀疑自己，一边还是选择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在这样的状态其实非常贴近现实，因为成长从来不是想清楚了才出发，而是在不确定中边走边找。这也呼应了蓝色时期里的主角巴虎，他不是因为确定自己会成功才选择画画，而是因为那份喜欢让他愿意去承担未知的未来。而这样的选择其实对每一个正在探索方向的学生来说都并不陌生。我们常常会觉得别人好像都已经找到了方向，只有自己还在原地迷路，但其实大多数的人都只是看起来很确定而已。真正的成长是在那些怀疑、挫折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还愿意再往前迈出一步。所以《群青》这首歌曲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因为旋律好听，而是它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心情。它没有告诉你一定会成功，也没有保证努力就会有结果，而它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即使现在还没有答案，你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向前进。也许现在的你正在为未来烦恼，也许你还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又或者你已经有了方向却还是会怀疑自己，但这些感受其实都是过程的一部分。因为所谓的自我探索从来都不是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一次次尝试之中慢慢靠近真正的自己。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群青》这首歌曲，也许在旋律之中你会找到一点点属于你自己的答案。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好，咔。
1: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2: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
3: 糟糕！
4: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2: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我们是全新组合
3: 小文字。
2: 我是 DJ 小文，
3: 我是 DJ 小栗子。
2: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来帮大家评分一下让你心痛痛的歌曲。好，那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会选到这个主题吧。
3: 因为最近的日子实在是让人蛮心痛痛的这是什么期中考周，烂期中考周。
2: 没错，而且呢在我们在想这个今天要做什么的时候呢，小栗子他就突然跟我说，他昨天说他被炒鱿鱼了。
3: 对，接收到噩耗，心真是太痛了为什么要炒我鱿鱼呢老板，你现在跟我说清楚
2: 你有在听吗，来质问你为什么要炒掉我们的小栗子

0: 对啊，这个那个哔哔哔哔哔区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店的老板，哔哔哔哔先生，你可以出来面对一下吗？
1: 快点来，
0: 到底什么问题？
1: 靠 A 一下，我们来当面对质。好啦，然后呢，我们就定了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咯。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吧。
0: 第一首歌曲是《催眠等于爱》，然后它是 Ender 的歌曲，它是一个台湾的独立歌手，它有一些的歌曲都很酷，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氛围，它会有一些咦的声音，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对，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它其实在讲的东西是他用一个很丰富的意象，好比说合身毛衣就等于是束缚的关系，还有牛奶的保存期限就是这个爱情的保存期限也是很短暂。接下来他就是用真假音的这些东西来讲一些真真假假的事情，然后会讲一些关于想象还有现实的拉扯，他其实就是在讲说爱情中的自我催眠跟关系的束缚，用合身但是很闷的毛衣比喻长久的关系舒适与窒息，爱情像牛奶的保存期限一样短，过期之后只能靠催眠自己来延长寿命。嗯，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意象，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催眠等于爱，然后它歌词里面的东西还有它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是有一个比喻在，然后有一个意象在的，我觉得非常的很厉害。因为如果我们是学生制作的话，通常都是会做一些非常表面的事情，然后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是非常表面的，就很难做到有这样子的深度。
0: 是，我觉得我们会做很直接的事情，就不会用这种比喻来说，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试图想要做，但是
1: 就是
0: 别人会看不懂，
1: 对，反而就没有传达到了，所以有时候就会想，那不如我们就直接一点。嗯，
0: 那你会觉得有时候愿意催眠自己反而代表这是一种爱吗？还是你越催眠代表你其实越不爱？
1: 我觉得如果要用到催眠的方式来让自己想要去爱某一个东西或某个人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爱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真诚，就没有那么的发自内心。我觉得爱就是发自内心的，你觉得呢？
0: 我也是憧憬一种，我憧憬那种我不想要，我不想要这样，但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还是会身不由己的这样子做，而不是催眠我自己，我还是得好好的做。
1: 没错，我觉得催眠就是一种强迫了，我觉得啦。
0: 是，但是这首歌呢，它反正它就是在讲，因为他们的关系已经很长久了，有时候你还是会跟自己说，好像你还 OK 吧的那种情况，而且这个歌曲的氛围，你会觉得你也被催眠了，那种失眠感之类的。好，现在就带大家来听这一首 Ender 的《催眠等于爱》。

0: OK， 听完了这首歌，进入我们的打分环节。
1: 好，我们现在开始打分咯。好DJ 小栗子，你给他打多少分？
0: 我应该是给到五分。
1: 哦，为什么会那么高？
0: 因为我想说他也是有那个难过的感觉
1: 啊，
0: 也是激起了，就是应该是有激起大家的共鸣吧。可是他听起来就是真的还是非常的舒服，很魔幻的感觉，
1: 就没有那么沉重。
0: 没错，就没有给到这个六分的及格分，所以给到五分这样子。
1: 哦，如果是我的话，因为他是给心痛痛的感觉嘛，所以我自己的话会给他两分呢。
0: 他太舒服了，
1: 对，他就没有给我到会听了会很想哭的那种感觉。对，
0: 我之前在听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再仔细听他的歌词，所以我就会在早晨走在路上的时候听，然后觉得真的太舒服了，就应该来杯美式之类的。
1: 对啊，他就没有，如果没有了解去了解他的意味意思的话，可能就不知道他是如此有深意的歌曲。
0: 该不会他的意思是觉得就是很像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一样的正常的相处，但心里面已经很破碎了吧？这过度解读。
1: 哇， 哇，可是这解读很棒耶。
0: 谢谢谢谢，希望 Ender 就是可以雇用我当他的那个发言人。
1: 很棒，可以当他的公关。
0: 没错没错，谢谢 Ender。
1: 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的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要给大家带来的歌呢，是卢广仲的《大人中》。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9年。然后这首歌想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呢，就是成长的本质是一场关于寻找自己与守护所爱的赛跑。它不会要求你功成名就，它就是会轻轻的抱住那个还在放工了，然后深夜走回家的你，然后跟你说辛苦了，你做得很好，我们继续走吧。可以说这首歌是卢广仲写给正在努力成为大人中的我们吧。然后歌曲呢，它主要的表达就是远方哪里才是远方，原来家乡就是那个远方。那长大后的我们其实都是离家出走的，但幸好心里只要住着家人，只要还爱着他们，那家就不会远。然后我会选到这首歌呢，就是原因就是它看起来很轻松，但它不会，它也不会很沉重，但它就是很描写的很真实，就是我们成长后每一个人的那个心路历程，就是写的很好，然后也很有意思，然后就很戳人。
0: 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是我们这个年纪听会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就初级大人，
1: 是，然后就会更深刻的去感受到原来从小孩子然后到青年然后再转变成那个大人，那个转折他给我们的感觉是有多少，就是被冲击到的感受会更大一点。
0: 那这样子你从可能18岁到现在，你觉得你意识到比较重要的事情可能会是哪个方面，或者是有什么哪句话或是哪个观点会让你就是觉得哦，我的看法真的有一个转变这样子？
1: 哇，很有深意的问题。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就是我会真的意识到可能我对于家人的这一块是真的蛮烂的。
1: 没错，
0: 是我觉得很失败，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小时候可能家人对待你的方式会影响到你后来接收爱跟表达爱的方式，像是可能有些人可能自然而然的对我做出一些很日常很好的举动，我就会觉得有一点别扭，或者是我要对别人很直接的表达那个爱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别扭。
1: 对，
0: 就是说一些什么谢谢你或是我爱你，都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我是一个从小就把 I love you 我爱你的这个词就是已经挂在嘴边的，因为我们就是跟我爸爸妈妈就是晚安的时候就会来 good night I love you， 就是这样子很轻松的带过。但是我来到这里过后，就是来读大学，然后才意识到原来要跟家人表达爱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们就是要陪伴他在他身边的那个时间已经真的是变得很短了。所以呢，就是不会， 就是更带着真诚的心去跟他说 Good night, I love you 这样子。
0: 哦，是的是的，我也是等到我就是住在外面之后，就是当因为我跟家人的感情是非常的不好，就是当你在很久很久才不就是你很久很久才会见一次家人的时候，就你只能看到他好的地方，就是这些不好的地方都消失，
1: 距离产生美，
0: 没错。这件事情用在家人身上似乎是不太正规。
1: 但是对于一个留学生的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如果是很长期待在家的话，可能就会叫我做很多劳作，但是如果是我一年一次回家，他就会把我当成公主一样。
0: 没错，我现在回家我可以带些草莓或水蜜桃回家。
1: 对啊，
0: 就是带些草莓跟水蜜桃离开这里。
1: 我上次回去我就得到了一个相机，我就觉得超开心的，
0: 太爽了。
1: 竟然是相机。对，好啦，
0: 这就是我们大人中的过程。
1: 是。好像不太好，我没有想要表达这样的意思了。
0: 不是这样子的，爸爸妈妈不是这样子的，
1: 请听我狡辩还不是解释。好啦，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来自卢广仲的大人中。

0: OK， 但其实是这个我刚发现那首歌是有点太大声，但是如果我一直把它往下拉的话，它就一段一段的声音不一样，为了大家的 听感感受
1: 抱歉了，
0: 不小心早先讲了，因为我刚刚就是一段一段之后我就想说，哎、欸，被看到了，那我是不是要把它整个拉掉，是这样子的。
1: 好，我们会后期修的，
0: 对，我们再补上给你们。
1: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到我们评分时间。OK， DJ 小栗子请打分。
0: 我应该是给到六分。嗯，因为确实是比刚刚更悲伤了这么许多。
1: 没错，那我呢，我一开始我会想说四分好了，因为不会听到想要哭，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就四分好了。但是呢刚才在就是在开始听之前，然后就是有讲一些自己对于这首歌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讲着讲着就有点想哭耶，好，那我就给他一个六分好了。
0: 看来卢广仲也是要请我们当公关啦，太会聊天了，
1: 真的。好的，那我们时间不多，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首歌。
0: 接下来是 Sumshare 山姆在台北生的病。我发现就是很多歌曲会在他的歌名里面加上台北两个字，没错，看来台北是史上最忧郁的地方。
1: 是的，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想说我想要了解一下台北是怎样的一个城市，然后我就 key 进去，哎，发现有很多歌，哎，
0: 对对对，这都是一些忧郁或者是就缺爱歌曲，真的。
1: 还有那个天气，关于天气的歌曲也非常的多
0: 啊，没错。那时候就觉得来到台北，然后就大家都会讲台北台北，所以就对这里充满了好奇，然后发现这里就是每天在下雨。也没有每天在下雨，但像今天就是很热，就是有点太热了，
1: 就是有时候会有点像坏掉的冷气一样，一下很热，一下又下大雨又很冷。
0: 但它的形状就是一个锅子，我觉得我们就在那个锅子里面，超烦的。
1: 就
0: 大闷锅，
1: 是不是我说的？是不是我说的？
0: 抱歉，台北市长，台北市长应该不会告告我吧？
1: 我觉得你管理的很不错，嗯，
0: 你是个大帅哥，
1: 没错。
0: 我想你的公关应该是不需要我了，
1: 你的公关非常的好，我们不会去应聘的。
0: 谢谢台北市长原谅我，我们在此下台一鞠躬，
1: 一鞠躬。
0: 好，是的，所以这个在台北生的病就是要讲，我们会有一些台北病，就是一些思乡病这样子。
1: 比如刚才就是有点台北病发作的，
0: 对，就是这里有点让人不习惯。嗯，我是这个乡下的孩子，希望台北市长通融一下。
1: 我是来自国外的孩子，是故意的。
0: 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它就是用很口语化的方式在反思，有点像 murmur 或是这是他的日记的感觉，大量用这个台北的意象，就像我们常见到的101啊、南京东路、咖啡厅、塞车，就描写这个外地人融入大城市的格格不入，还有自我怀疑。核心的主题就是外地人在台北的异乡病与自我认同的危机。因为山姆他就是来到台北将近这个十年，他原本在那之前是当一个职军，就是职业军人，所以他就对台北这个大城市感到格格不入，从军校休学到政大社团，然后独立咖啡厅的疏离感，并不是一种生理上的那种病，而是都市生存的焦虑，那种跟别人较劲的心情，自我意识过剩，还有为什么不是我的那种无力感。歌词就是带有对台北这座城市的复杂情感，痛苦，但是我没办法离开，慢慢在这个循环中融入台北这个地方，却仍然带着乡下孩子的自卑与清醒。就是这样子的。
1: 哇，如果我在来台湾的时候很懂这首歌的话，那我应该会每一天听。对，因为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来到台北嘛，然后就觉得哇塞，跟我们那边简直是完全不一样，哎，就是真的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非常的印象深刻，几乎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有点天天哭的状态，非常糟糕。那时候
0: 如果那时候听到这首歌，你眼前会变成灰色。
1: 对，我可能就跟那个 Brian 一起回到厦门去读书了啦。
0: 原来 Brian 现在在厦门。
1: 是的，他在马来西亚厦门大学。他还是在读传播，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合作了，没有完全的离开吧。
0: 再次邀请 Brian 先生我们这里永远留了一席的空位给你，
1: 没错，时不时还是会提到你。
0: 对，也可以邀请我们当公关我们现在是公关推广的地方
1: 自我推荐曲，
0: 没错。那你觉得你的台北病就是最干扰你最严重的台北病是什么？
1: 最干扰我的台北病吗？你可以先说说你的吗？我需要思考一下
0: 我觉得最干扰我的台北病是跟台北人的差异，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从小的那个教育就不一样，他们感觉是有是比较注重教育一点，或者是他们很早熟，有些东西他们可能国高中就在做，不管是坏事还是好事就是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想啊，原来你们想法是这样的那种感觉。我其实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因为我其实离这边也不说到真的很远，但是就是会觉得他的童年跟我不一样。
1: 因为我目前还不太能就是直接辨别出哪个是台北人哪个是台湾，就是其他县的人，因为我就是马来西亚人，在我眼里有点类似，
0: 就是这个是台湾人
1: 对但我知道的是台北长大的小孩他们的消费力都很高，因为他们的就是工钱那些
0: 是
1: 都
0: 很高。我也觉得有时候看一些穿的牌子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台北人。有些台北人他们就是那衣服你看似不是有牌子的衣服，但他材质看起来特好的时候，你赶快去查一下会发现他就是超贵的衣服。
1: 对啊，我就想说这里的不是工钱，是他们零用钱就很高，他们应该没有那个要出去打工的烦恼。
0: 我也觉得他们看起来好闲哦有些人啦，有些人看起来就是会有点想说他平常到底在干嘛，那这个人打工在做什么，因为有些人不觉得他看起来很酷，然后你会有点不太确定那这个人打工在干嘛，因为我平常打工的时候就很狼狈就我眼睛又看起来超级疲劳，整个脸会呈现一个八字形，那个中文字的八，
1: 可能就不会化妆来学校了，
0: 就很累
1: 很憔悴。
0: 对啊，我看起来超黄之类的但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也发生一件让人心痛痛的事情，就看那个车子的照后镜，然后发现我没有画鼻影，我觉得有点难过就是我就觉得很像我的面中，我现在就会我的想象是我的面中的鼻子那一块是一个黑洞，就是我会觉得空空的自从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1: 不会啊我觉得你的鼻子很高，
0: 谢谢，我的鼻子也会请你当公关okay, OK， 我们有点太开心了，这个心痛痛的环节
1: 有点不太心痛，听起来
0: 没错。现在用最心痛的歌曲，桑雪山姆在台北生的病，来让大家心痛一下。

呆而人们也一如往常的呆，树影在其中交错，路边的狗依旧消瘦，看起来很暗淡，却没有一片云飘过。即将失去的样子，看来只能活在记忆中的巷子。这条路还能骑多少次我不清楚，回首这一生都不少。

0: 想的却不可得的愁。
1: OK， 欢迎回到这个地方。
2: 哦，我们要到我们的打分环节了。
1: 没错，没错。
2: OK， 请打分。
1: 我应该是可以给到八分。
2: 哦，很高哎，这是几首以来最高的歌。那我的话呢，我会给到七分，因为有一点听他的歌词就非常的印象深刻。
1: 我觉得他
2: 在那个时候
1: 确实就是会觉得有共鸣，
2: 对，共鸣性很强。
1: 欸，他的唱腔就是会让人就整个变灰色就是不抽干的感觉。
2: 对，是这几首以来我觉得最沉重的，听起来
1: 没错，有伤，这是最伤力的歌曲，这是荣获今天本集最伤力歌曲。噔噔
2: 噔噔噔噔，
1: 山姆应该还是可以找我当公关吧，如果我说他是伤力歌曲。
2: 我觉得在台北人面前感觉就不能听
1: 就是跟台北人说你们的城市真的有点废气太多了我也是台北人，我想你们也没有很喜欢台北吧就是这个年代就是会有一些破烂台北的贴纸，你知道那个贴纸吗？就会有贴纸上面写破烂台北，然后会贴在自己的机车或是电脑上
2: 被震惊到了，
1: 大家都觉得台北就是很破，没有乱讲的接下来这首歌也关于台北对，就是接下来这首是郑兴的《台北下的雨》，就是你们能懂台北下雨的时候那是多么的悲剧吗？
2: 哇，很糟糕，我觉得就是我的裤子整个会湿掉。
1: 对啊，我不知道怎么这里的雨这么狂风暴雨。
2: 对啊，而且都是用雨伞也挡不住的。一开始我在想为什么台北的那个雨伞会那么的贵，
1: 对，
2: 然后当它下了过后我就想说原来如此，
1: 我是彻底的理解了雨伞。
2: 对啊，如果是平常的那种雨伞的话马上就会被吹到心起来，
1: 真的。而且就是我在来到台北之前我其实是没有发现我不会撑雨伞这件事情，就是来到台北之后我想说，哎，我不是撑了吗？为什么还是这么的湿湿哒湿湿哒哒滴滴哒哒，
2: 它就有点它也不是那种风调雨顺，就是很顺的雨，它还是会狂风暴雨的。
1: 它一直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就是你有点像在玩电玩左右上下左右转圈圈这样
2: 有点被人家控制了，我们是那个角色一样。
1: 没错，他想说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一个雨。反正呢这首歌它其实是没有这么电玩，它讲的是一个很诗意的画面感很强，它用台北的雨景101南京东路，他们是住在一起是不是？郑兴跟山姆是住在一起是不是？干嘛啦你们两个干嘛啦对，他们就这些地方制造这个都市的孤独感。我下次会去南京东路看一下那里是不是长得很孤独好吗？
2: 说不定他们是一起做歌曲的，
1: 就是我们来骂台北，我受够台北了这样OK，
2: 一起抱团取暖
1: 所以就是雨成为了这个它核心主题，是思念台北雨夜的孤独，就是雨它是一个分离与思念的象征。就是太阳就等于是很快乐或者是我爱的那个对方躲起来了，那你就不见了，台北入夜就下雨。唱的人他就是看着近在眼前的101，但是感受到对方就是真的非常的遥远，太阳被101挡住了这样飞机故乡面具般的城市都在烘托内心的潮湿还有压抑，整首歌就像是一场都市公路电影，充满对远方的人与故乡的思念。
2: 远方的人路广仲
1: 难道他们三个住在一起
2: 干嘛啊？你们
1: 在那边制造绯闻。
2: 我们这三个艺人都不能去当他们公关了。
1: 我不让他们听到这期节目我真的很抱歉，
2: 也不可以给台北的市长听到。
1: 哇，万安先生真的，我下次报他的新闻我可能会有一点小害羞那个台北市长谁谁谁
2: 会带一点点小感情，
1: 我会把他的新闻就是放在我播报天气的前面让他了解一下这里的天气是怎么样
2: 没有想要公关好的意思
1: 很糟糕的公关，等下名川之声也会让我消失在这里
2: 我们直接被卡播
1: 啊，其实他刚刚已经默默把我们切掉了在那个有奇怪的人操作电脑的时候我们刚刚感觉被骇客入侵了
2: 没错 被吓到了一下。
1: 对啊，
2: 我们是因为被吓到才会今天这样的啦，平时不是这样的。
1: 还好我们的那个公关力就下降了。
2: 没错。
1: OK， 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听振兴台北下的雨。
2: 没错，然后在播完这首歌过后呢，也会进入一点小广告。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音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小蚊子，我是 DJ 小蚊，
3: 我是小栗子。
2: 好的，那刚才我们在广告前所听到的呢，就是振兴的《台北下的雨》。
3: 没错，哎，OK， 现在可以来评分了。
2: 好，那我们现在为那首歌给打分一下。好，请打分。
3: 我应该是也跟山姆一样，来到这个7分、8分的地方。
2: 我也是一样7、8分，因为毕竟他们三个就是住在一起吧，你四。
3: 我怕他们会比较，你知道吗？他们比较的心，有人太高，有人太低的时候，就会很觉得，难道我不够让人心痛痛？我不是会让人心痛痛的男人吗？这样子。
2: 没错，所以为了他们的和谐着想，我们就是给打一样的分数。
3: 没错，没错，这都是为了大家好。你们知道我们这种公关有多辛苦吗？
2: 大家要好好的和平相处啊。
3: 对，你们不要吵架，不要再为了我吵架了。
2: 好了，够了。
3: Stop， 不要再讲了。
2: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 Trippy 的时光大耳聋。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 Trippy 在今年发行的新年歌曲。那里面主要呢，就是劝说着让大家好好的回家过年，一年一次就是与大家家人见面重逢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利用这来之不易的时光。那这首歌呢，一开始出的时候就被很多网友就批评说，哎呀，不够年味啊。但是呢，好好去听的话，其实它从里里到外外都是写出了满满的新年意义。新年意义就是为给大家就是与家人重逢团圆这样子嘛。没错，
3: 没错，所以呢，就是可以让我们来听这一首。
2: 哎，不是，我还要
3: 、不好意思，
2: 说说一下，
3: 不是这样子，
2: 来讲一下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因为新年歌大家都是想说，哎呀，好像开开心心嘛，为什么会心痛痛这样子？那为什么会选到这首歌？是因为在新年之前呢，我有我的前男友的同学，他的朋友，就是他爸爸就去世了，然后在我们还没有回到马来西亚的前那一个礼拜，他就先过世了，就觉得很可惜。就是明明已经要新年了，就好不容易就是可以一家团圆这样子，结果就接收到这样子的消息，然后他就是赶快考完试，然后就买了机票就回家了。就想说，哇，在听这首歌也是会想到这个小故事，因为就觉得非常的心痛还有可惜。没错，
3: 这是今天最心痛的发言。
2: 对，
3: 比我们的公关失败还心痛。爆公播故事，
2: 突然间就没有那个心痛感了。
3: 突然之间天昏地暗。
2: 但是我就想说，非常的心痛，而且他的歌词就是想说，好吧，就是快回家吧，要跟大家一起好好团圆，然后就是一年一次的重逢要好好利用。就想说，哇，在听这个歌的时候真的是我为之泪流满面，
3: 真的非常的动容。
2: 是的，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 Trippy 的时光大耳聋。
4: 我还记得以前，虽然没什么钱，可是有的是时间。太多做不完的事情，永远可以留给明天。
5: 我们总说日后再相见，因为人生的终点感觉还很遥远。久而久之才发现，那终点线已经近在眼前。
6: 借来的时光不是欠债，
7: 而是礼物，不是现在，而是记住，人生的步伐走得太快，
8: 却忘了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
9: 该出席的聚会被工作限制住，该分享的喜悦被刷手机困住，该牵起的手以后又以后从未把握住。

0: 好的，那刚才呢？那刚才呢？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Trippy 的《时光大耳窿》。现在我们要为这首歌来评分一下。OK， 请打分。
1: 我觉得我可以给到六分，因为它虽然是新年的歌曲，就会不会让人觉得说这么的难过。可是这个故事的加成，加上它的歌词是真的非常的让人有共鸣，所以我就可以给到六分。
0: 我也是会给六分，因为它就是不会很沉重，然后也是很有意义，所以就是给六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国外了，就是接下来歌曲都是外文歌。咻一下，我们来到第一首外文歌，就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That Should Be Me。 那这首歌呢，它是讲述就是一个男孩子然后被分手了，然后就是看到女孩就是有新欢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不甘心，然后非常的非常生气，然后就说那应该是我，那应该是我 That should be me 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最近就是 Coachella 的两周都表演嘛，然后呢 Justin Bieber 就是有一点戳中我的心，所以呢就选了这个 Justin Bieber 的 That should be me 这样。
1: OK， 这由于时间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让观众感受一下这个心情。
0: 行。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所收听到的就是 Justin Bieber 的 That Should Be Me， 来给他打分。OK， 请打分。
1: 我可以给到七分，因为他也是他，我觉得虽然听起来很抒情，可是会让人就是觉得对
0: 很不甘心，
1: 可恶，
0: 那应该是我的位置。
1: 对啊，你凭什么？
0: 因为我只会给两分。
1: 噔噔，
0: 对，因为我自己听起来非常的嗨。
1: 确实，他刚刚是看起来蛮开心的，
0: 就是感觉很深情。如果能把他的意义转换一下，其实他还在为，就是那女孩还在听着他说的话，我就觉得那很浪漫耶。其实
1: 啊， 对，就是我想还是想告诉你，那应该是我的。
0: 对，可能他就是有一个误会，那其实他误会那个新欢不是新欢。
1: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彻底的不用误会的伤心，是 Mooney Long 的 The Words， 这个也是我男朋友点的歌，但是我觉得蛮酷的，因为 Mooney Long 就是会有很多很难过的歌曲，或是很励志的歌曲，但励志的歌曲也都是跟一些女性有关系。我想问我男朋友为什么要听这个这些歌曲，但我相信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0: 可是他很有型耶， Mooney Long，
1: 没错，
0: 有去看他 MV， 很棒。
1: Mooney Long 的东西是真的是他感觉是艺术家，
0: 有他自己的风格。
1: 没错，反正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在讲说一句无法收回的话毁掉关系的遗憾和毒性关系。就是 Mooney Long 呢，他回顾一段曾经美好的感情，因为对方说出伤人至深的话无法收回，你说出的话就没办法收回了，就像是你没有买 Line Premium 一样，导致分手。他虽然怨恨那些话，但是仍然渴望回到过去那些爱的时刻，甚至愿意说出在说出那些话前吻他来阻止这一切。我把你的嘴堵住，应该是这样子想的吧。歌词反映的是自尊与爱情的拉扯，就是女性有太多的骄傲，不愿意被那样子对待，但是又无法轻易的忘记。整体是很典型的 R&B， 带有如果能重来的无奈，就不是那个李白，就是是别的重来。真的不要一直想到李白，
0: 是外文的李白。
1: 没错没错， Mooney Long 是外国李白。这个公关做的应该算是不错吧。
0: 有一种梦幻联合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直接来听吧，外国李白的 The Words。

0: 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 Mooney Long 的 Words， 的 Words， 来给他打分一下。好，请打分。
1: 我应该是给六分或七分。哦，
0: 为什么？
1: 我觉得是歌词的意义加成，要不然它的旋律也是就是艺术感
0: 很轻松。
1: 没错没错，
0: 我也是会给到五分。对，因为它歌词很有意义。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Jealousy Jealousy。 那这首歌呢，它就是很直白的，就是给剖析了社交媒体带来的焦虑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内心无法自拔的会产生那种嫉妒啊，然后自我怀疑的病态竞争的情绪。所以呢，这个心痛痛的感觉其实更多于是在自我的一个审视中。嗯，对，你会觉得嫉妒别人是一种非常病态的事情吗？
1: 我没有到病态的嫉妒别人，但是我只要开始有一点嫉妒别人，我就会觉得超级不舒服。我曾经也会就想说，为什么啊？为什么是他啊？
0: 为什么不是我？或者是
1: 对啊，或是为什么别人天生就可以有这些东西，就会让人有点觉得说，这些就是有些是天分，我觉得那就算了。但有些如果是外貌红利的话，就会让人有一点觉得说，啊，所以我想要的东西他可以这样子得到，就只是因为这样吗？
0: 就是有点凭什么的感觉，
1: 就觉得可恶，他可以少努力一点，
0: 就觉得真的是心痛。
1: 对啊，然后整个比较20万就觉得很烦，甚至查了。
0: 没错，我也是会有产生这样子的心理过。然后我觉得很心痛的点是，其实父母给我的也已经很好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态？然后就会很，就是有点挣扎，然后又有点矛盾的感觉，让我心痛痛。
1: 嗯 ，OK， 大家可以来跟 Olivia 心痛一下。
0: 对，然后这首歌播完呢，我们的节目也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我们是小蚊子，
1: 拜拜
0: 拜。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收录在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改编自齐秦所演唱的版本。歌词从简单情歌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思念》。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明明听过很多次了，却在某一天突然听到一个以前从没有注意过的声音呢？那一刻你会发现，这首歌好像变了。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大家好，我是 DJ John，是一个喜欢研究歌曲背后来龙去脉的人。因为有些歌曲真正的灵魂其实藏在细节里，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那些被忽略的声音。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 Bohemian Rhapsody 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英国皇后乐队 Queens， 主唱是已故的 Freddie Mercury。 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几乎打破了所有流行乐歌曲的规则，没有固定的副歌，结构不对称，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结构，而是声音的层次。整首歌里面有大量的和声重叠，人声多到你不可能一次过听完全部细节。接下来请我们先听这一段。

没有错，刚刚那一段呢，其实就是这首歌最疯狂的地方。如果你有看过自传电影《Bohemian Rhapsody》《波西米亚狂想曲》，你就会知道这首歌在录制的过程中其实非常的夸张。在电影里面呢 ，Freddie 和他的团员们反复录制同一段和声，一层一层的一直垫上去，甚至录到录音带都快被用坏了。他们做的这一些，只是为了让声音听起来更透、更满、更扎实。所以刚刚回到歌曲里面，你听到的那种像合唱团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很多人一起唱哦，而是同一群人用了不同的音调录了非常多次。我会说这首歌的细节才是灵魂，是因为这些一层一层堆出来的声音，单听每一轨可能你会觉得很普通，但加一起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经典。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的灵魂不在于主旋律，而是在那些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里面。一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只是因为旋律，而是那些被反复打磨却很少被听见的声音。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试着不要只听主旋律，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你以前忽略的声音，你会发现这首歌其实比你想象中还要丰富，还要有趣。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再次送给大家，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愉快，乐活，悠闲的每一天，就要最优质的节目，最好玩的内容，最美妙的声音，你最温馨的好朋友，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3: 感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悄悄变质的呢？是演算法的推波助澜，让我们不知不觉活进了一套被设计好的关系剧本。
4: 为什么你对网络上的人回应都这么热络？
5: 为什么别人的纪念日都有仪式感，而我们却没有？
3: 于是我们开始替彼此的行为套上标准，也开始用别人的样子衡量自己的关系。还是其实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之中，情感逐渐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那些曾经让人心动的日常，
6: 这是我最喜欢的花耶，谢谢你，
3: 慢慢变得理所当然。
5: 一天到晚都在送花，你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送了吗？
3: 甚至不再被珍惜。又或者我们只是太在意他人的眼光。
4: 家里分工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5: 工作就是要找公务人员才有保证啊，
4: 别搞一些这些有的没的。
5: 谁准你和那些同性恋谈恋爱的啊，恶心。
3: 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围绕他人运转的存在。如果有一天我们愿意抛开那些外在的滤镜与标准，也许会发现你不需要成为谁的行星去围绕谁而活，你本身就是一颗可以发光的恒星。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来到了第二集。那这一集的内容主要会延续我们第一集邀请到的作家林思齐作家，我们请他分享了他的新书《删掉容易，忘掉很难》，并且也请他在这情感类型的故事当中，我们先从家庭作为一个出发的切角。那今天的第二集主要也是跟大家分享情感类的故事，那只是我们从亲情的角度转换成爱情。那大家其实都知道，现在随着数位化的发展，在爱情的面貌上面又不一样的呈现方式。那今天的前面的30交叉路就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爱情情感上面

0: 的故事分享，以及在这个快速数位化的时代当中，爱情的情感是不是会有边际效应的问题呢？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1: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叉路。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三十交叉路。今天第一个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情故事的呈现。在这么多的故事当中， Lucy 从思琪的分享里面有看到，其实在爱情里面大家都会有所谓的理想型的标准，那如何从这些理想型开始慢慢变成属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的样本。
2: 那其实在短篇故事当中也有分享到是关于爱情的篇幅，然后我觉得在里面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实思琪还有提到数位所带来的情感上的影响。那我自己蛮好奇，您自己在写爱情故事，您最常会碰到就是读者可能在讲爱情跟现实拉扯的时候，哪一个部分其实是最容易会影响到大家的共鸣点？
3: 因为我的稿件截至目前为止，我刚刚看了一下后台，大概有700多篇。那因为我能力有限，所以我一天大概就是最多写一篇，有时候一天还写不出一篇来。最多的这个切角呢，都是感情。那可能也是因为我发表的感情的故事相对比较多，所以大家在阅读完之后产生共鸣，他就会想要做投稿的这个动作。在看待稿件之前，我想先说说我自己，就是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关于删除的这个部分。那因为我自己曾经经历过6段的感情，那我太太是第7段啊，这不用担心，因为我太太都知道啊，所以我也很放心的讲。那在经历这些过程，其实我觉得最不舒服的是分开的时候。因为分开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必须要做一个不管是割舍还是放下。那有时候一起的回忆啊，不管是好好的收藏呢，或者是决绝的把它给删除，但是你还是都要跟它作为一种告别的这个动作。那对于我来说，做这样的动作最困难，但是也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这样对下一个人负责，那对上一个人也安心。啊，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刚好看到有这样子的一篇故事，其实我当下呢，在里面投注了蛮多我自己的感情。那最终呢，回过头来讲投稿的私有的故事，如果说比例的话，我没有办法做很精确的描述，但是让我感受最多的都是我在狼狈的时候，你并没有接住我。也就是很像刚刚在家庭里面的这样子一个状况，就是我的期待达成一个落空的状态。那无论是金钱上面的，或者是情感上面情绪价值的部分啊，都是非常多的切角。也当然也有好的，好的呢就是他需要的时候达成一种被拯救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我必须要说实话，其实稿件里面相对会来投稿的都是相对比较带有一点伤痛的故事，那我会尽力的把它写成看的负担感比较不会那么重，因为毕竟我是创作者，我还是要顾及大家在阅读的时候的情绪反应，所以我不可能每一篇都切洋葱啊。但是啊，有一些私友他问我说，就是创作的初心，那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跟大家说，其实创作的初心啊，也没什么宏大的梦想，就是最主要的这些故事看了以后啊，不能只有我哭啊，大家也要跟着一起哭才可以。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啊，我会尽力的把每一篇故事都写出来。那至于这个比例，我觉得大同小异。对，因为会引起共鸣的也就只有那几种切角，只是不同的桥段，不同的情节。就像我发表过一篇故事，它是关于送花的。父亲呢就问女儿说，你男朋友都这样子送你花吗？ 那是女儿跟父亲分享的这个喜悦，就是说，我男朋友会送花给我，但是他父亲看到的是这个男朋友每个礼拜他都送花。那其实那篇故事最主要探讨的是一个核心的命题，叫做边际效应递减。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人啊每天都吃棒棒糖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觉得棒棒糖是一个很甜蜜的感觉，你会觉得这个甜非常的腻。那篇故事的核心命题就是探讨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在相处的过程里面，究竟会不会遇到所谓边际效应的递减？但是边际效应的递减又会牵扯到另外一个命题，就叫做仪式感。就是说，可能送花呢是代表一个男生对女生的爱意，那它充满着一种仪式感。随着这样看待看到现在的这样的过程里面，我越来越觉得相处呢，就是要取一个所谓中庸之道。我们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多跟少其实都不太好。就像您刚刚说的，父母亲可能不太会讲爱。其实我的母亲啊，在小的时候很常对我说她很爱我，她非常爱我，她爱我，所以她希望我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切角里面呢，你跟我就是不同的极端，但是我们的感受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她对我的爱，对我来说造成的一种，就是你会产生一种负担感，就是说，我很爱你啊，那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像当年我要结婚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就跟我说，我的父亲呢是32岁才结婚，那他也希望我32岁结婚。他就说，我们很爱你，但我希望你就是跟爸爸一样32岁结婚。那我现在34岁，那我结婚的年龄呢是大概26岁左右。对，所以就是相对的也没有满足他的期望嘛，因为我当年呢我觉得这样是一种负担。大概就是这样跟大家做分享。
2: 在看四期的故事的时候，会发现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不能说两个人不合适，而是说当时就像刚刚一开始讲，就是你最需要被接住的时候，没有人提供你那一把雨伞，或者是没有人陪你一起去度过那最黑暗的时期。不管是故事当中的远距离也好，还是婚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或是养儿育女之间的观念的不同，其实也都会让原本的感情走向不一样结局。我记得之前有在看一部戏，他也有提到，就是至于婚姻或者是爱情来说的话，大家一开始都是冲着满分而来的，但其实后来发现能够及格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3: 对对，没错，就是像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那不免俗的也是会经历过所谓荷尔蒙消退的这个时期。当一定程度上面的这个体内的激素做衰退的时候，你婚姻里面剩下的其实就是互相的陪伴，所以才会有那句老话，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我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子的一段话非常的有意义，也必要被人家传颂。对于我个人而言，婚姻的本质就是遇见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我自己不讨厌，那我们可以一起快乐的过一辈子。那当然这个是非常笼统的一个概述，那你要怎么自己不讨厌，那你自己心里面要怎么调试，那要如何快乐的过一辈子，你要自己也要努力。因为之前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嘛，就是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会把它理解成陪伴、经营才是在感情里面最长久的这一个相处的模式。当然因为我讲嘛，人是复杂的，所以你在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没办法去确定，那种确定感不会这么的强烈，就是说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到底能不能陪伴。那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答案是那就试错，因为年轻试错成本最低，那你有相对多的时间，相对多的精力可以去做感情上面的这种尝试。那我认为尝试是非常重要的，你有可能一次你就保底抽到那个顶级的金卡或者是隐藏版的当然你有可能抽到很多次你都抽不到不过就是几率的问题。但是你如果不尝试，那你就没有得到几率的可能。对，这也是跟大家做分享。
2: 没错，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透过 Instagram 社群媒体上面知道思琪的文章，会很有共鸣，也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情感上的部分，因为人就是一个还蛮复杂，有的时候其实算是都会反其道而行的一个生物，就是可能我们当下都知道说自己这样做可能会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但是我们的情感的方面却让我们还是用这样错误的方式去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管是在亲情上还是爱情上或者是婚姻上，我们往往在跟与人交流的同时，我们都是到了失去或者是到了某一个 moment 才顿悟，才看清说诶，原来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经营方式。所以在面对下一段感情或者是下一个朋友等等的情感经营，才会有进步的空间。
3: 对，是的，没错。那因为我最近有跟社群上面做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常在看待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会做内部的归因，那在看待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会做外部的归因。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其他人的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是这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在看待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说可能是别人的问题啊，或者是我运气比较不好啊，又或者是谁谁谁怎么样，所以才导致我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我这边讲的是啊，比较针对不好的事情，就是比较负面的事情。我也很常跟就是私友们在聊天的时候啊，会跟私友们说，有的时候其实反求诸己，就是说问题的本身呢，其实问题解决的根本原因呢，是来自于自己。那在自我的觉察上面呢，可能要多琢磨一点时间在思考这个原因究竟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子的地步，会比较理想。因为当然我们把自己的问题归结到外人的身上，对自己最没有责任嘛。因为相对而言，没有人喜欢自己是愚蠢的，所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不断的找理由说服自己。我认为就是按我看稍微多的这样的一点故事的这个经验，我觉得寻找内部的归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确实，因为有时候其实大家在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出个所以然，可是当我们要往内去求或者是往内去看自己的时候，反而都会有盲点，或者是我们会把原因归咎在外部其他的因素里面，我们不会先去站在自己的角度先去做思考的动作。
3: 对，因为其实世间的比如说万物啊，它本来就没有善恶之分，只是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2: 在书里面当中也有提到，其实数位带动情感的部分，也是近期我觉得不管是在爱情方面，还是甚至是在社交场合上面，其实都还蛮容易碰到的。就是现在数位的兴起，然后让爱情的样貌可能出现很大的改变。像我自己目前在 social media 观察到，还蛮经常发现的事情是，大家都会去用某一个标准去衡量说现在的情侣或者是现在的夫妻或者是现在的朋友的相处之道要如何。例如说刚刚可能有提到什么仪式感要怎么去进行等等，或者是透过讯息、透过按赞或者贴文的互动去代表一段关系的在乎或者是温度。那我蛮好奇，就是思琪作家，你们在写这样故事的时候啊，就在写跟数位时代相关的爱情故事，有没有发现哪一些可能除了我刚刚讲的以外的一些特别的现象？
3: 我觉得人往往都会比较常用事件去定义标准，也就是说你可能会透过行为然后去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就其根本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啊！即便我跟我太太相处这么多年啊，我也有时候也不太理解他心里面的想法。那我就讲一个小小的故事。那时候啊，我要退伍前，其实有过一段要去做不同职务的历练。那我在跟我太太讲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太太就突然就落泪了。那我就想说，她为什么会突然哭？那她哭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做错了什么？ 那我后来就静静的陪伴他，最终呢他哭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因为在我的规划里面没有他。然后我就会说，哎，不对啊，因为我已经想过了，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断。那做出这个决断呢，我是告诉你哦，我做出这个决断，那我还没讲到这个原因的部分，但是反正 anyway 最后呢我得到了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很常会透过一段的行为去判断它真实的本质，但是呢这个本质呢又只是我们个人自己的判断。那就像你刚刚说的按赞术啊，或者是仪式感啊，这个世上已经不缺方法了，那加上现在又有这么的强大的这个 AI 的辅助，它可以提供你满满的情绪的价值。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貌似好像你方法很多，为什么我们选择跟行为还有做出来的事情还是这么的少？我觉得究其根本应该是自己相对而言比较没有勇气。所以我都跟我太太就是分享的时候，我都跟她说，有时候我们不用管别人怎么想啊，我自己怎么想就好了。就是说我们不用透过这些外显的形式来去看待不管是一段关系啊，一段感情啊，或者是一个事件，它到底是怎么样。那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其实自己对于人生来说最重要，因为只有自己才能够陪伴你的人生最久。因为毕竟像因为我有伴侣，我也有孩子嘛，但是最终呢人生的这个尽头的时候还是我自己陪伴我自己。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社群的这个时代里面呢，虽然说投稿给我的故事应该说面貌非常的多，但是他们一样都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其实他们都指向同一个这个问题点，就是说他们多半还是都会透过事件来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究竟想要表达怎么样子的一个情感。可是有时候人的表达情感他是相对比较笨拙的，就有可能他没这个意思，但你误会了他这个意思，或者是他有这个意思，但是你理解成其他的意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最近的投稿里面，有一个女生，她带她的男朋友去餐厅吃饭，跟她的好姐妹。那好姐妹呢就发现这个男朋友都不讲话，就是说你这个老公是木头吗？是哑巴吗？后来她就很生气，她觉得说，我风风光光把我男朋友展示给我的姐妹们看，但是你给我的表现就是一个晚上讲不到五句话。最终呢她就跑回家跟她奶奶诉苦，她奶奶就告诉她一段她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她奶奶是在市场里面开杂货店，她奶奶就跟她说，真的吵吵闹闹的男生真的有比较好吗？那沉默寡言的男生真的有比较好吗？他就举了几个例子，然后讲了这个奶奶讲了他爷爷的例子。那他爷爷就是一个表匠，就是修手表的。那在修手表的过程里面是需要专心的。那当年呢，其实奶奶是一个非常聒噪的人。那奶奶就叽叽喳叽喳，就有一次他感冒了，他讲不出话来。结果这个不讲话的爷爷呢，反而一直讲话。后来奶奶病好以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突然一直讲话？那他这个爷爷就是说，就是因为他现在有这个需求啊，所以我愿意这样子做来去满足你的需求啊，就是接住他。因为这个奶奶她就是爱讲话的人嘛，不讲话就是声音没有之后，她就变得非常的痛苦。举了这些例子的私有的故事啊，在社群上面的反响都非常的剧烈。那我在剧烈的同时呢，我也会观察留言区的反应。那这个反应里面多半都是大家有一种向往，就是说他也期望说自己的另外一半像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做投射。在我的社群平台的这么多故事，我认为投射最多的还是那种平常就是默默付出，但是你需要的时候给你绝对的支持，这样的一类会比较多。那也谢谢大家这样子贴文的一个互动啊，让我知道说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意向的另一半会给予高度的评价。 当然送花送礼物啊，或者是出去玩啊，这个都是外显形式的这种满足。但我之前阅读过一本书，它是有讲到说幸福感是来自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反思式的满足，一个是就是外显形式你得到的这种满足。那书中呢，他特别强调就是反思式的满足才是最令人长久的。那也就是这种我静下心来思考，我发现你的好，那即便你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依然选择就是继续向前，然后去度过人生当中的一些小小不愉快或者是困难的地方。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呢，我们结婚那么久了，其实跟太太之间还是会存有一定程度上面的冲突跟摩擦。那但是遇到摩擦跟冲突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想办法做解决。对，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子，也跟大家做分享。
2: 我自己的习惯是会去看大家下面的留言，因为会蛮好奇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其实大家可能内心当中都有属于自己理想的生活的样态，然后呢，人生的剧本不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是拿到人生胜利组，或者是拿到自己想要的剧本。所以当可能看到跟自己相同剧本的经历，就会特别的有感触。那像您刚刚有提到，就是感情其实不见得怎样的感情的表达一定是对或者是错，就像您讲的，就是刚刚爷爷的那一个故事，其实他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现在社群媒体的发展，有时候反而是太把大家的想法归类成一致化，
3: 因为你其实看待别人的这个不管是成功或失败的故事，你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趋利避害，就是你会去向往那样子的人生。但是在我的投稿者里面，其实不乏有那种外人貌似人生胜利组的这样子的一种组合，但他们都悄悄的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也有属于他们之间的烦恼。那我之前在阅读书籍的过程里面，我也看过其他本书有做过这样子的探讨，就是说我们在满足欲望的同时呢，你只会产生下一个欲望。那这一点呢，其实在孩子的身上呢看待的尤其明显。因为我有三个小孩，所以样本数比较多，那其实每个小孩个性都比较不一样。那有的小孩呢，他就会喜欢新的东西，那旧的东西呢他就不会珍惜。但是有的小孩他就会珍惜他所拥有的，但他也不会轻易要新的东西。但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也没有好坏之分，就是说你在他们的身上，你就可以观察到人性最纯粹的这种欲望。那这种欲望呢，其实我们长大之后也还是会有这种欲望，只是你被包装了，因为你被社会算是一种驯化。所以你在表达 我们一般的人呢，在表达情感的时候，通常都会略显得内敛。那当然这只是通常，其实也是有比较外显的人，但内敛本身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是我们在看待比如说社群媒体的这样传播的情况之下，我们自然而然会去向往比如说美好的人生啊，幸福的人生啊，或者是衣食无虞的人生。但是呢，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我收投稿的这个经验并不存在100%一定幸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也有可能会产生新的焦虑新的疑惑，或者是新的问题等待解决但是这才是人生的全部，因为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向前嘛，向前的路上总是会有小石头你就是把它搬开就好。那你可能走着走着，你的装备升级了，你穿的衣服变好了，你穿的鞋子变好了，天气变好了，那有可能会刮风下雨但是呢，那就是人生这一段路上面必经的路程。所以我会把它理解成人生就是一种体验，那无论是好的坏的，你体验过，那你留下一点什么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当年怎么保持就是写作这样子的一个兴趣的。那我在好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分享过，我就是想要为多年以后我再去回看我的人生的时候留下一点什么样子的一个记录，所以我才会一路撰写到现在。
2: 是蛮推荐用文字去书写故事。有些人或许是用拍照去记录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但我自己也是本身也是属于那种会用文字去记录自己当下的一些心情。包含我在看书也有一个习惯，是我自己本身我可能当下看的这个时间我的想法是什么，会把日记也标起来，然后等到时隔几年我再回去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对照组，就是你可以看过去你的想法是怎样。可能随着身份上的转变，随着时间，随着社会的历练，其实每个人都会留下一些成长的一些痕迹在的。
0: 那今天的爱情片的故事分享就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山石交岔路，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会是大家如何在人生的道路中自我取舍，并且成为属于自己的恒星而非他人的行星。我们往往都会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中。接下来的下半部我们会让听众朋友们去学习如何不要在意外界的人的眼光，学会活出自己的态度。那我们就进入广告休息时间，那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4: 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三十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 Lucy。刚上半部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爱情故事的呈现，以及边际效应的递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样貌。那下半部的话呢，我们要回归自身的情感呈现。我们往往会受到许多他人的眼光或者是言语，而导致自己在内心或者是行为上面做出一些变化。接下来在里面当中，我们就会请思琪一起分享大家在面对外界眼光时如何去做取舍以及内心调适的部分。那因为这本书其实是删掉容易忘掉很难嘛，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就是在前言的部分，思琪希望带给大家就是与之共存，不管是好与坏，你都可以跟自己的过去做和解，做共存。在书里面的最后一篇留下的话是，你是恒星不是行星。其实也回归到对应刚刚讲的一些内容，我们往往都是在看着别人的生活，希望成为是那一个的模样，或者是我们因为社会的驯化，或者是别人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等等，习惯围绕在别人的评价期待去做生活，但是同时也会迷失了方向。我蛮好奇思琪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迷失方向的故事可以分享的吗？
2: 有的，就是那时候啊，我是高中就进去中正预校就读了，那大学的时候是读海军官校，那在中正预校要升海军官校，也就是高中要升大学的时候啊，其实可以面临一次的抉择。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当士官好像略显比较轻松这个职务，那当军官呢好像要承担比较多的压力。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的我就跟我的父亲开了口，就跟他说我就表达了我前面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我的父亲呢就跟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应该当乞丐比较好。那当乞丐就是要饭，那大家就会给你钱，你也比较没有压力。那对于我而言，那时候十七八岁的我听到这样子的话是相对比较冲击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觉得说，我只是跟你单纯的讨论我未来的职涯，但是你却一口气否定掉我当时的想法。那我当时是受伤的。那其实人生在面临各个抉择的路口的时候，相对而言都是茫然，包含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可能也是相对茫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自我觉察本身来说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不太想去探究父亲当年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那单纯探究我在当年这样子的一个茫然。那时至今日呢，我多半是感谢就是父亲当年这样子的提点，因为他促使也逼迫着我走上成为军官的这样子一条路。那我不会去把它定义成他当年对我这样子来说是有负面的影响，因为他正面的影响多过于负面的影响，所以总结而言是好的。只是说人生当中在遇见茫然的时候，就像我前面分享的，我们总是寻求就是外在的求助来去肯定自己内在的建议，但有的时候外在的求助并不会达到我们的期望，那甚至会去逼迫我们走向不一样的路。那我的理解始终都是这样子，不管前面的路怎么样，你要开始走，你才会知道你要走到哪边去。但是你就是有一个目标你要定好，然后呢剩下的就是前进。因为当初呢我在写作的时候啊，因为我转到 IG 写作，截至目前为止我的 IG 将近34万位的私有追踪，那全网大概是将近50万的私有追踪。 其实我的 IG 成长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发表第一篇投稿的故事是 IG 上面发表第一篇投稿的故事是2025年的3月22号，所以也不到一年。那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录制的时间是3月17号嘛，那这样子一年的时间，其实我当时候发表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走，但是我知道我要开始做这样的事，所以我就坚持的日更，就是一天我强迫自己一定要写一篇的故事，把所有的投稿写出来。那走着走着人就会越来越多，但是你会遇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留言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非常的礼貌以及友善，那也会遇到其他的问题，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该怎么样创作会变得更加的理想比如说排版页面整理该怎么样最直观的展示出文字所带给大家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的理解是出发没有早晚的问题，就是你只要决定要出发，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发。所以面对茫然，有一些私友他给我的建议都是，虽然我不会告诉他答案，但是我会跟他讲说，你要先做了，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答案。就像我刚刚说的，感情这个事情也是一样，而总是要先试错，那才会知道，试错以后会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子跟大家做分享。
1: 了解，相信大家就是今天听完这一集思琪的分享，不管是在私友的投稿方面，还是思琪自己本身的个人故事分享，其实根本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是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刚刚有提到方法其实很多种，可是最后这一条路的选择该怎么走，其实还是回归到自己本身。那节目的尾声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待会也会请思琪跟我们分享他自己近期的会观看的一部作品。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0: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今天的星辰相伴要请思琪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近期有没有哪一个作品，不管是音乐或者是书籍或者是漫画等等，还蛮值得推荐给各位私友或者其他听众朋友们作为阅读或者是欣赏的。
2: 前一阵子呢，我收到就是邀请去观看的东野圭吾老师首部的动画电影，那一部的电影的名称叫做《祈念之树》，就是祈祷的祈，然后思念的念，那祈祷的思念的树。这本书呢是东野圭吾老师就是监制啊授权首部的动画。在观赏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我感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因为它的剧情呢是一贯的就是老师他悬疑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在故事里面他就一开始树立一棵树。很多人呢都会去找他做祈念的这个动作。那这个主角他是在神社里面担任这棵树的，就是算守护人。那曾经呢他就想要去探究说，为什么大家都来找这棵树，来找这棵树的意义是什么。那不过为了保持大家的一个观影上面的一个喜悦的感觉，所以这边就不跟大家做透露，但是呢我做的事情跟这棵树啊蛮像。因为这棵树呢它所承载的就是每一位来的人他告诉他自己的故事。那这棵树呢他就会帮他如实的记忆下来。那像以我现在的角色呢，我比较像是大家数位版的这种树洞。因为我很常看到大家来 私讯我的时候，或者是来投稿的时候，时间都是凌晨的时段。那他可能对着远方的故人呢、啊，或者是他在当下有一些迷茫，或者是他对于未来有一些想望，他来告诉我说他自己的一个心中的烦恼，或者是他想要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我才会在我的版面里面的第一页，我都会写到我们一起说故事给世界听。因为最终呢，当大家的故事汇集到我这边的时候，我也就会像祈念之树那样子把它记录下来，那然后呢将它如实的转告给这个世界。不过在电影的这个文末，为什么我会说我值得推荐它的原因呢，是它跟我的作品蛮相似的，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呢需要准备卫生纸，那看我的故事的时候呢也多半都需要准备卫生纸啊，不，无论是笑到喷泪，或者是有相对的共鸣。但是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看法，都是因为它为什么会产生共鸣，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这部作品上面投注着我们自己的思念以及期望，跟我们过往经历的一个代入，我认为是成为了完全体。那也就是说我在看《祈念之树》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最后也是一个落泪的状态，因为它讲述着关于亲情啊，关于爱情，以及社会比较深刻的老人救养的问题的一种讨论，那也很推荐给大家做观赏。
1: 那节目最后也是要跟大家推荐四期的新书《删掉容易，忘掉很难》，它是集结着25篇的短篇的小故事，那同时也是来自大家的投稿。其实从四期的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那同时里面也是有了四期他自己本身在每一段故事里面都有四期他自己额外的想要说的话，想要跟私友们所说的话。那不管是在书里面相遇，还是在这一次的节目访谈当中的相遇，亦或是在节目播出之后的4月25号，就是台中长佑思琪的新书分享会，亲自跟思琪见一面，好好的聆听他分享的故事。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三十而已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二的下午5点到6点，每周四的下午2点到3点，还有每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下午8点到9点。那在大士林地区调频 FM88.3 以及线上搜寻民传之声线上收听。那在 Podcast 的平台的话呢，每周日也会进行更新，那也期待之后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我是山水里的主持人 Lucy， 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拜拜。
2: 大家拜拜。
3: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来到第二集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梦想。想问问大家，你的梦想是什么呢？也许它来自你的兴趣，你的专长，也可能是某个科系，或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份未来的职业。那你为了这个梦想有做过什么努力，或是有过什么规划，又或者其实还停留在想象之中呢？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 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想先和大家聊聊我的梦想。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歌手，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音乐，不管是歌词、旋律，还是歌手的声音与情感的传递，都能在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时刻陪伴着我们。我小时候就在想，如果哪天我能成为歌手，我的歌曲能让某个人产生共鸣，甚至在某些时刻能感受到被陪伴，我觉得那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还有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闪闪发光的，被大家喜欢，不论是歌手本身，还是作品被看见，都让我非常的向往。那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我曾经透过 YouTube 的教学影片，自学一点点的唱歌技巧，也在安亲班和社团学过基础的乌克丽丽和吉他。虽然都只是基础的开始，但在过程中，我其实很开心，也很快乐，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慢慢的在靠近我的梦想。接下来想分享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他们的梦想以及一些努力的轨迹。首先来聊聊我的朋友水踏，他有三个很明确的梦想。第一个是成为一个很厉害、很会赚钱的独立女性，因为他的成长背景是单亲家庭，而且身边的女性长辈都非常优秀，让他更确定自己想走向经济独立、能力强大的方向。他目前就读商管科系，正在努力学习外语，并为他未来的交换学生与实习做准备。他的第二个梦想是财富自由，因为他本身很喜欢猫咪，也希望未来能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他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对动物机构或是相关单位提供实质的帮助。他的第三个梦想是跳舞，不为比赛，也不为成绩，而是单纯享受跳舞本身的快乐。听完朋友水踏的梦想后，我其实非常支持他，希望他可以继续带着这些努力与喜欢，一步一步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再来要介绍我的朋友超人，他的梦想是从兴趣延伸出来的，写字。他说自己很常会一直写字，写着写着就会突然觉得哎，好像变好看了哎，但有时候也会突然不想写，完全是看心情。这其实是他从高一开始的小习惯，甚至有点像小怪癖，到高三之后才开始比较认真看待这件事。不过就算认真了，也不是那种有明确目标的练习，比较像是想到就写，写得开心最重要。最后是我妈妈的梦想，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有点意外。她以前的梦想是成为家庭主妇，因为她很喜欢小孩，觉得如果能亲手照顾自己的孩子，陪伴他们成长，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在我妈妈成长过程中，也发现人都是独立个体，除了生育子女以外，也需要社交生活。在职场上，除了可以与人互动，工作也能带来成就感。于是成为家庭主妇这个想法也悄悄改变了。不过他是有实现家庭主妇这个梦想的哦，因为从我出生到快上幼儿园之前，都是他照顾我长大的。听完身边家人和朋友的梦想之后，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用自己的方式走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有些人正在努力前进，有些人或许还在探索，也有些人已经走了一段很远的路。但不管是哪一种，我们其实都在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了。梦想也许不一定相同，但重要的是我们都已经在路上了。好的，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 一首歌的时间。今天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毕业歌《风筝》，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首歌曲。它是在2012年由台湾15所高中学生共同创作与大合唱的作品，从词曲、编曲到演唱，几乎都是同学们一手完成的。而这首歌我特别喜欢的一段理念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我们确信梦想会乘着风筝飞得理直气壮。会想分享这首歌，是因为它让我想到我自己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也会遇到挫折或困难，但还是带着那份固执与相信继续往前走。所以也想跟大家说，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不一定顺利，但希望你可以选择坚持下去，我们一起加油吧。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你对梦想更有动力呢？或是你正在追逐的梦想里有没有一些想法或心情想和我分享，都欢迎来我的 IG 留言哦，我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不要分开
2: 了！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明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雨凡。

0: 么猜到的啊？
1: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0: 你上了什么课？
1: 就是 MBTI 小教室。
2: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FP 表演者，他们热爱社交也擅长表达，是名副其实的社交达人，具有超强的审美意识，喜欢透过穿搭展示自己的品味，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心，而且喜欢尝试新事物。虽然他们喜欢追求刺激，但真正遇到挑战时，却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务实和果断。他们也具有强烈的适应性，到了新环境或在新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如鱼得水。表演者的缺点是他们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长期投入一件事，到最后都缺乏耐心，也容易忽略细节。他们也常意气用事，所以在面对问题时，会努力用乐观的想法洗脑自己。在知道自己做错事时，也不想承认错误，会用其他方式要一点面子。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1: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雄鹰。雄鹰别名赫氏角鹰，又称鹰雕山雄鹰，一般体长约63到80公分，翼展140到165公分，在飞行时会呈现 V 字形。成年的雄鹰上半身会呈现棕色，下半身及尾羽则呈现白色。它们的胸部及腹部还有后翅会有很明显的黑白或棕白色相间的条纹，而雄鹰的亚成鸟通常会有白色的头部。雄鹰一般分布在中高海拔的原始阔叶林与针叶混合林，偏好在有大树的森林栖息活动，而雄鹰的幼鸟则通常会出现在浅山林地、农垦地等环境。雄鹰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在排湾族和鲁凯族的传统文化中，雄鹰的羽毛通常是头目等重要人物的象征，所以过去就存在猎捕雄鹰的习俗。但如今雄鹰的羽毛已经流通商品化，造成非法捕猎的情况日益增加。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2: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好，我是李圣杰，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10点喽。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睡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如数家珍。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叙述事物清晰熟练。
5: 成语范例：
4: 芭芭珊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超过十年了，对于馆藏的书籍总是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因此所有关于书籍的问题都可以询问他。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5: 大家好，我们是
3: 四支笔乐团。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Boy Next Door。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卡米萨玛。僕は傷てしまった。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1: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Lamp。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2: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1: 现在，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水鹿。台湾水鹿是台湾特有的水鹿亚种，目前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是台湾体型最大的鹿，毛皮是棕褐色的，而且没有斑点，栖息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森林中。它们喜欢阴凉的环境，最常在清晨和黄昏时活动，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脉和花东地区的山区。台湾水鹿最大的特色就是双眼下方明显的眼下线，在它们兴奋或生气的时候会张开，也可以用来进行气味标记。而眼下线远看就像它们的第二双眼睛，所以台湾水鹿又被称为四目鹿。近年来，台湾水鹿被观测到逐渐往低海拔栖息，数量也趋于稳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它们的生态，才能保护这些宛如山神兽一样的美丽动物。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1: 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或许放弃思念没那么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明川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伍佰的 Last Dance， 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歌词讲述着爱情中对方离别时依旧努力想挽留另一半的不舍之意。这首歌为2020年当红偶像剧《想见你》的插曲，经典老歌凭着戏剧再次翻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伍佰的 Last Dance。

0: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1: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0: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1: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改变自己》专辑中，由王力宏作曲，浪漫温馨的旋律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谁？
1: 名山之声 FM 88.3 We will rock you， 喵喵。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穿山甲。台湾穿山甲又称台湾羚鹂，属于穿山甲科，最主要的分布范围在海拔500公尺上下的山路地带。穿山甲行动缓慢，背侧头尾都是鳞甲覆盖，遇敌时卷曲成球状，将柔软腹部包覆其中，前肢强而有力，善于挖掘洞穴作为休憩或育幼。长爪在采食时可刨开蚁窝，并以长20公分的舌头舔食蚁窝中的白蚁或蚂蚁蚁卵作为主食。即使该物种已被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列为保育等级2之珍贵稀有保育类野生动物，非法盗猎与贩卖事件仍频传，加上各地因经济开发所造成的栖地破坏以及野狗、捕兽夹等威胁，让台湾穿山甲的处境更是岌岌可危。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

0: 好，我们是兴奋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2: 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韶涵的《头号甜心》，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Egg 5.0》中。歌词内容描述女生对爱情的想象，利用摇滚风当中的快板民谣，颠覆以往甜蜜歌曲的曲风。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韶涵的《头号》。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七吧。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bass, Kaneki-san.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可，
7: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陌生人》，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描述着一对曾经的恋人在街头相遇，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得陌生，但这次的擦身而过都提醒了彼此该放下难过并继续往前迈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1: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2: 不是飞碟电台，不是 Rave Radio， 不是 Hit AM，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008 008呼叫008，收到请回答。Yes sir， 你任务完成了吗？是的，长官，我已经找到设备一流、主持阵容坚强的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了。很好，你可以准备撤退了。Yes sir。零零八，零零八。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见异思迁。
5: 成语解释：
4: 见到新奇的事物就改变心意，形容意志不坚定。
5: 成语范例：
4: 要学习一技之长，应该专心练习一样才艺，不应该见异思迁，不然到头来只是学得广，没办法精通。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彭博毅，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郑欣。
1: 你说回忆和幸福住的痕迹，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7: 你怎么知道啊？
8: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7: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8: 哦，我是 INTP 啦。
7: 你猜对了耶。
6: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7: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8: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7: 你上了什么课？
8: 就是 MBTI 小教室。
6: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J。ENFJ 又被称为主人公，他们常常扮演人际和职场上激励引导他人的角色，而带领他人成长也能带给 ENFJ 喜悦与满足感。ENFJ 通常注重情感与价值观，善于理解和支持他人，追求内在的和谐和成长。他们通常深思熟虑，理想化，努力想对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ENFJ 除了是个社牛之外，还拥有强大的同理心，但过度的利他主义容易使他们忽略自己的需求。同时 ,ENFJ 有些择善固执，使人们容易觉得他们钻牛角尖，而他们也常常因为期待被他人认同而影响心情。适合 ENFJ 的工作有老师、创业家、政治家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7: The Oscar goes to
8: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12: 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13: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陈华。陈华出生在1997年，是台湾新生代女歌手，声线独特厚实又温暖。2018年与成员林延毅创办 YouTube 频道 Ours 我们，因翻唱而打开知名度，之后以组合 Ours 我们发行同名创作专辑。2022年陈华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华语浪漫，以主打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让人气不断飙升，一年接下破百场的校园笑唱，被称为校园女神，并获得第18届 KKBOX 风云榜年度百大风云歌手，也荣登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2023年台湾最多串流收听次数冠军歌曲。近期也接续发行这么多年《左边的人》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上述歌曲都是陈华以自身经历词曲创作的。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江蕙的《老猴虾》，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挂嘴挂情气》中，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歌曲讲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江蕙的《老猴》。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发现你不再伴我左右，原谅我总太顽童，这份爱不适合你我。你发现我们。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明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

要介绍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高手》。浪漫的歌词让人仿佛谈了一场甜蜜的恋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0: 被美梦囚禁的人们正在为自由而觉醒。
1: 就让你看看弱者们的信念吧。
2: 你是个高尚的人，别被过去束缚。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quaman。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2: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大家好，我是木木林伟妮，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最独一无二的魅力，最优质好听的节目，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完美呈现。

0: 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0: 神灯，
3: 神灯，
0: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 Sam， 我是复音，
6: 我是 Sam。

0: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林宥嘉。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咯，不要再赖床了。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诶，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真布幻蓝小熊。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明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郑可强。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哎，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